0: 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895年4月26日，伦敦老贝利街，英国中央刑事法院，一场诉讼正在进行中。被告席上是作家、戏剧家、诗人奥斯卡·王尔德。起诉人拿起一张纸，上面是一首诗：两种爱，作者是年轻的勋爵埃尔费雷德·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和王尔德是非一般的朋友。诗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那不能道出名字的爱。起诉人问：什么是不能道出名字的爱？王尔德顿了顿，开口说道：不能道出名字的爱是一种至高的感情。他的声音十分平静，他说：你可以在以色列的大卫王和约拿丹的友谊里找到他，可以在柏拉图的哲学里感受他，也可以在米开朗基罗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里读到他。法庭上一片寂静，旺尔德接着说：可是这个世界不理解他，没有人敢道出他的名字，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原因。法庭上突然响起了掌声，也响起了嘘声，混杂在一起。审判结果，王尔德被判处了2年监禁。刑满之后，他和道格拉斯共处了几个月，最终因为双方家庭已断绝经济来源相携而分手。3年后，46岁的王尔德在贫病交加中死于法国。有些感情永远都是不能道出名字的爱，有些关系也许注定不被认同，有些爱人也许注定不能相守。就像王尔德和道格拉斯，就像

张国荣和唐鹤德。2003年4月1日，一代巨星张国荣离世，留下了共同度过20年的挚爱唐鹤德。唐鹤德在灵堂送给哥哥的最后两句话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绝期。”唐鹤德带着哥哥的骨灰，从加多利山爱巢搬到了大潭水塘道新居，从零开始展开新的生活。10年后，曾有记者拍到唐鹤德，照片中的他面容憔悴而消瘦，满面胡须，与以往爱整洁的形象判若两人，并且一直坚守着承诺，一个人度过了漫长而又孤独的10年。当年的情，唐鹤德抹不掉，忘不了。他的朋友说，唐鹤德这10年一直放不下，平日生活都是做做运动，或者和朋友下午茶叙旧。不过，朋友圈都是在哥哥生前相识，话题都离不开哥哥。就算是他现在的司机，都是10年前用的那位。而他自己也曾说，哥哥是没人可以代替的，今生爱未完，下世继续爱。张国荣和唐鹤德相识36年，不打不相识，最后两个人由地下情到公开关系，当中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1978年，哥哥与当时的女友毛顺君微博分手，唐唐一直守护在哥哥身边，两人的感情突飞猛进，也开始了这段维持了20年的关系。2003年，张国荣在中环文华东方酒店跳楼身亡，唐鹤德以未亡人的身份为哥哥操持葬礼，在哥哥的讣文亲属一栏，以挚爱的身份位列首位。

这种不能道出名字的爱，在2005年有了一个独特的名字，断背山。电影《断背山》的导演李安坚持说，断背山本身必须是一个角色，而不仅仅是一座山。断背山是一座虚构的山脉，原始、空旷、壮丽、寂寥。故事里他在怀俄明，实际拍摄是在加拿大亚伯达省的落基山脉。他或许可以理解为电影的真正主角。断背山的故事实际不是两个男人的爱，甚至不是两个人的爱，而是主人公断背山在演绎自己的故事。安妮斯和杰克只是他的道具。回顾剧情，杰克和安妮斯是两个牛仔，共同担任着放牧的工作。茫茫草原，到了晚上异常的寒冷，因为不忍心看着同伴在外守夜挨冻，于是两个人共同挤在一个帐篷里。温暖的需求让他们越靠越近，最后突破了界限。这一晚过后，杰克和恩尼斯彼此都敞开了心扉，放牧的断背山成为两个人的伊甸园。直到他们的欢愉被雇主发现，遭到解雇之后，两个人分崩离析，并有了彼此的家庭。但是属于那个夏天的时光却始终在心中鼓荡。他们取得联系后，相约每年相见一段时间，重回故地，享受着短暂的宁静。不料意外发生，杰克惨死。安妮斯多年后再次回到断背山，嗅着杰克的衬衫流下了眼泪。

段贝山以广袤的怀抱接纳了这段感情。多年过去了，依然不变的是暴烈的狂风、苍茫的山野、无垠的星空、皑皑的白雪，自然力的伟大映衬出人的渺小和脆弱。而真正的感情丝毫不会逊色于自然的伟力，我们的爱，我们的渴求，都是心中最强大的自然力。断背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拿到了八项奥斯卡提名和三项大奖，或是让同性恋的权益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而只是在于它本身。所有人生都浓缩在一个夏天、一座高山、一段爱情的发酵，以及属于一个时代的气味。李安挑选了落基山脉最美的时节，对构图和色彩的独到运用，将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保留在了画面里，衬托着杰克和恩尼斯一场有缘无分的同性爱情，实乃绝配。如果梳理一下剧情节点，你会发现无论是一夜情、幽会、分分合合，都是爱情电影中常见的桥段。也就是说，如果把恩尼斯和杰克中任何一个人换成女性，整部电影不会有任何敏感的争议。断背山是一部爱情电影，只不过恰好两个主人公都是男人罢了。既然爱情是首位的，那么如何表现爱情就成了全片的关键。在这方面，磅礴的景致与出色的配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片的配乐是由阿根廷配乐大师古斯塔沃·桑托拉拉创作，他的风格融合了摇滚、爵士、灵乐、非洲土著音乐和拉丁音乐，被人们称为是西班牙摇滚的先锋。而在断背山中，桑托拉拉根据原著小说的意象创作出了质朴而隽永的吉他乐章，在五线谱上描绘出了怀俄明草原的广袤，以及恩尼斯和杰克如泣如诉的爱情。李安后来谈到本片的时候提到了配乐，他说对配乐非常的满意，甚至是最满意的一个部分。 Opening 是最早出现在片中的配乐，当恩尼斯第一次在荧幕上出现的时候，这首曲子就悠悠响了起来，慵懒的吉他、简单的乐谱，却构成了断背山背景音乐的基本旋律，让人联想起他们两个人一起牧羊的情景，无比动人。而断背山的片尾曲没有高潮，没有现代音乐合成器，只有反复的吟唱，仿佛是老去的恩尼斯正在回忆一幕幕往事，就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一般，真挚感人。估计有很多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一些深埋在内心的往事吧。 Nathan 的嗓音也十分低沉、沧桑却很动听，让人着迷。

当安妮斯说 Jack I swear 时 The Wings 的音乐缓缓响起 Wings 翅膀，这个时候的杰克已经独自飞往天国，而他们的爱却持久永恒，与其他人无关。不能道出名字的爱，在王尔德的描述中至纯至美，那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一座断背山，那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抵达的梦，在山中，在梦里，然后你可能会懂得断背山是什么，自然力是什么，还有爱是什么。

草鹿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鹿音乐以及新浪微博桃鹿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零钱，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关键最通用，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吃水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管，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水管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

0: 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2: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3: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4: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1: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沙小学55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弊官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就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4: 1949年10月

0: 起来了。
1: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0: 强国。
1: 满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2: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3: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2: 少年战士没有华裔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3: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2: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3: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2: 前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牺牲。
3: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2: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健体魄，努力成长，结果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3: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2: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0: 向革命先辈致敬。
1: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4: 祖国的百年征程，读懂英雄的赤诚初心，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今天我们为全体同学推荐三本适合五年级阅读的红色经典好书。
2: 第一本，写给青少年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语言简单，故事清晰，把复杂的近代历史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5: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醒山、攻陶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6: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5: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7: 同学们。

0: 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0: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1: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0: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1: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2: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1: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3: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4: 同学们，少年自有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5: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6: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7: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

0: 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3: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5: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6: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7: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8: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向左
5: 向左，
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5: 向右向右向右，
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6: 这是一首不是情歌却一直被人当作情歌的歌，它是为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特别创作。一直以来，末世情歌被看作是疗伤时必备的曲目，所以当你又一次听到忽然之间，有没有觉得被治愈了呢？

还记得2010那一年的春晚吗？当不再是少年的苏有朋、吴奇隆和陈志朋出现在舞台上，极具时代感的舞蹈动作引发全场大合唱的旋律，为我们带来了一种久别重逢的感动。这首歌发行于1989年，是小虎队出道的第一首单曲。三只虎中年龄最大的吴奇隆也不过刚满18，那时候谁的铅笔盒里没有偷偷藏过一张小虎队的贴画呢？

继《流星花园》之后，《薰衣草》应该是第二部风靡华语世界的台湾偶像剧。梁以薰和季晴川教会了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身影，也告诉我们偶像剧里温柔似雪的女主角是会得绝症死掉的。和同时代的《蓝色生死恋》类似，电视剧不仅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还捧红了各个主演。据说由于哭戏太多，女主角陈怡蓉的近视都加深了，由许绍洋所演唱的主题曲《花香》还彻底地火遍了大街小巷。你还记得和《花香》一样火的还有情侣之间送礼总爱送的那种透明的心

2016年，因为赵雷的《成都》，让无数人从全国各地飞向这个城市。一定要在街头走一走，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门口，再唱起这首《成都》。生活中的点滴心情和那些舍不得的、带不走的、忘不掉的，都被赵雷写进了

童年在孤儿院度过的王杰，成年之后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他通过努力终于在25岁时获得巨大的成功，确立了他作为歌坛风云人物的地位。他的歌声让人体会到人生的辛酸和艰难，并充满奋斗的勇气。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论是这首歌还是这张专辑，都勾勒出王杰本身孤独沧桑的形象。而这首带有淡淡宿命味道的歌，也就无意间唱出了他的人生。

谁能想到童话故事白雪公主竟然也是个心酸的爱情故事。梁汉文的妻友以七个小矮人其中一个的口吻讲述着围绕白雪公主付出而被遗忘的深情，被称为备胎神曲。在一段感情中，两情相悦是皆大欢喜，而最难的是深情总是被辜负，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先动情的人总是输得最彻底。

爱疯了这首歌里，戴佩妮摒弃了惯用的吉他，改用钢琴伴奏，在轻重交替的钢琴声中诠释着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执着。歌词里这种为爱执着到底的傻劲，有时候也很可爱。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

0: 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0: 向左，
11: 向左，
1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
11: 向右，
10: 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2: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齐秦就创作了这首《思念是一种病》，但更多的年轻人对他熟知还是因为张震岳。张震岳的翻唱对这首歌做了较大的改动，还加入了蔡健雅的声音，这种粗粝又温柔的搭配像极了思念虽然是一种病却又不想治好的感觉。

许茹芸在她的歌《好听》里告诉我们一个人人都懂但未必都能做到的道理。傻傻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她说的话好像都是童话，当你走出这段恋情时，那些好听的话则失去了一切的吸引力。如果正在听我讲话的你就是这个傻傻的人，那么答应我，请别为了爱情而失去了聪明。

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想要遇见的人，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孙燕姿在歌里唱着，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遇见是根据漫画《向左走向右走》改编的同名电影主题歌，收录在孙燕姿发行于2003年的专辑《The Moment》当中。人生有许多巧合，说不定两条平行线也会有交汇的那一天，这是脱离了数学逻辑的浪漫。愿你也拥有这样的浪漫。

也来源于分手情侣的街头偶遇。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陌生人开始，故事的最后却又变成熟悉的陌生人。

喝再多的酒，在心底还是会有一个人更让你沉醉，在那个瞬间深刻感觉到所有的酒都不如你。于是陆先生乐队写下了这首《春风十里》。这些被称为学霸乐队的年轻人，将生活中所有的温暖美好、悲欢与爱揉进了肆意流淌的音符。

那些曾经风靡大街小巷的歌都诞生于这些组合，他们的解散也让无数人难以释怀。

私奔到月球，这样的想法实在快乐又浪漫，甚至甜蜜地让很多年轻人想立刻去谈一场恋爱。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0: 笑，你好，我是包青。
1: 今天和你一起来听民谣，唱出心中最向往的生活。青春被时间抛弃，民谣被时光拾起。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穿梭，有时候多么向往能回到民谣里唱的那种生活当中。

这是来自赵雷的一首《画》，在民谣的旋律当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风里有诗，还有酒。在每个黄昏的傍晚，听着小曲儿，吹着微风，喝着小酒，民谣总能让我们在最沮丧的时候又再一次的活过来。今天和你一起来听的是民谣，唱出我们心中向往的生活。

0: 安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

这是来自陈黎的一首《自渡》。人生不能太过的圆满，求而不得未必是一种遗憾。有时候不得不相信命运啊，求而不得就别再强求了。感谢您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一起来听民谣唱出的我们心中向往的生活。这首好像非常的应景，没有谁能够抵挡对温暖的向往。这是来自李健的声音。

感谢您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民谣当中我们所唱到的向往的生活。说到向往的生活，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向往一份生活当中的宁静和恬静了。那这样的一首来自许巍的《世外桃源》再适合不过了。当青春被时间抛弃的时候，相信总会有那么一首歌重新帮你拾起你的记忆。或许当你什么不缺的时候，当你有了他的时候，有他的地方就是世外桃源。再或者你喜欢开满西山的桃花，再或者你喜欢如梦的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因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因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感谢您的收听。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6: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 音乐 A 小调，
17: 音乐 A 小调，你好，和你一起来听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刚刚你听到的是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冷静克制心底的那份激动，声音太治愈了。有时候可以把这样的旋律当作晚安曲来听。感谢您此刻的聆听和陪伴。

们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生锈游乐场》。说到今天和你一起来听蔡健雅，其实还是因为我想到了华语歌坛上那些经典的沙哑女声，声线有丝丝沙哑的女声唱的歌，仿佛总有牵连不断的暧昧，也总饱含着慵懒困倦。比如说懒洋洋轻松舒适的歌曲，再或者动感的，再或者沙哑的催人泪下的，无论是哪一种沙哑女声，都能演绎的丝丝入口。

0: 安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音乐 A 小调，你好，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蔡健雅。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别找我麻烦》，他的灵感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亲身经历。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他去哪里当地就会下雨，他去到任何户外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下雨，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之后呢，大家也像叫萧敬腾一样叫他雨神。另外，他常常进一个房间，一些电器就会突然发生灵异的事件，比如说坏掉或者突然发出声音，所以他自己也觉得挺好笑的，感觉一片乌云一直在头上，很喜欢跟着他。又知道他不经常带伞，所以后来呢，他就从幽默的角度，从埋怨的角度写下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别找我麻烦》。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危害。

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选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0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和奉献，要更多关心关爱农民工，特别是不能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选自2013年春节前夕赴甘肃看望各族干部群众时的讲话，2013年2月2日至5日，人民日报2013年2月6日。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建设国家的重要力量。全社会一定要关心农民工，关爱农民工。选自2013年春节前夕在北京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时的讲话，2013年2月8日，人民日报2013年2月10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老工业基地前些年下岗人员相对集中，党和政府要切实关心他们及其家庭的工作和生活，加强社区服务，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服务，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让在就业创业上需要帮助的群众都得到帮助，在生活上需要保障的群众都得到保障。选自在辽宁考察时的讲话，2013年8月28日至31日，人民日报2013年9月2日。更好维护和发展职工群众利益，保障职工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神圣职责，也是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工会要赢得职工群众信赖和支持，必须做好维护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工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维权要讲全面，也要讲重点。重点就是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是职工群众面临的最困难、最操心、最忧虑的实际问题。综合起来看，劳动就业、技能培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卫生等问题，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众应该摆在工会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经常抓、反复抓、深入抓。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要更好维护职工群众具体利益， 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厂务公开制度，组织职工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更充分、更有效的保障。要推动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代表职工群众主动参与立法和政策制定，从制度上、源头上保障职工群众利益，发展职工群众利益。
1: 秦襄公的机会。秦襄公名开，是秦庄公的二儿子，弑父离开都城后便专心投入他的灭戎事业。秦襄公满怀着感激兄长的心情，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历程。秦襄公继位后，西戎之势强大，仍然时刻威胁着秦的基业之本。此外，秦营的政治地位也只不过是大夫而已，相较于中原有如鲁、齐、魏、晋、燕、宋等各大诸侯国，秦襄公的地位之微弱可见一斑。在弱势的地位上，还必须时刻注意外来势力的侵犯，这种处境犹如处于夹缝之中，他在艰苦地寻找着生存之道。在这种处境中，秦襄公必须建立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法。秦襄公自知势小，而西戎不足势大，若要一概以武力抵挡，只怕脆弱的身子受不了西戎不足的集体来袭。在这样的考虑下，秦襄公找到了一种方法，和亲。西戎作为一个民族统称，意味着它内部存在着发展程度不一致的各个部族。秦襄公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随即想到了一个政策，若要在秦地发展，必须拉拢西戎里的大部族。鉴于西戎大部族在西戎众部族中的影响力，秦人的这个政策直接给他们带来了三个好处。其一，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等于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政治靠山。这个政治靠山在秦人与西戎其余部族对抗时将起到保护秦人的作用。其二，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企图分化西戎内部，使日后称霸西戎的道路走得更加顺当。其三，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得以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力量，而这一点就目前而言无疑是三点中最重要的。在这样的精心策划下，秦襄公在他继位之初便努力在西戎各部族里寻找合适的和亲对象，一番搜寻之后，

0: 他找到了一个势力足够大的部族，和这个部族的称为蜂王的执政者建立了基于联姻的外交关系。这个政治联姻的双方是秦襄公的亲妹妹嬴妙和戎人蜂王。蜂王见秦襄公亲自献上妹妹，自然也没有拒绝的道理，因此秦襄公的第一步走得很顺当。而秦襄公的这个政策也确实想得十全十美，这一点将在后面的事件中彻底的体现出来，从中也让我们看出了秦襄公作为一个管理者具有其理应具备的敏锐判断力和战略眼光，以及一种坚毅的实施魄力。秦襄公二年，公元前776年，戎兵大举入侵秦地，使守备犬丘之地的将领是发誓代父报仇的士父。戎兵临境，在兵力上渐弱的士父自知难以抵挡，但秦人的热血不允许他在任何一场战斗中不战而降。这种血性支撑着士父，他发誓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尽全力抗击西戎。在师父精神的感召下，加之浸染在每个秦人身上的野性，使得秦兵在大敌面前临危不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坚定决心，诚若亡，仁亦亡。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师父率众奋力抵挡西戎的进犯。可惜秦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再次败在了西戎的手下。师父在城破的一刻仍坚持奋战，最终被俘。这次败仗对本已示威的秦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秦襄公得知兄长被俘，便立即请求亲家蜂王利用他在西戎的影响力救出师父。蜂王毫不费力地救得师父，师父被放了回去。当然，西戎在对与秦人的关系上的考虑也是师父被放的原因之一。毕竟秦人占据抗击西戎的战略要地，西戎不敢与其结下太深的心结，师父若死对西戎没有好处，所以西戎并没有杀掉师父的理由。这件事情表明了在政局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秦襄公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无疑是深谙此道的。另外，交际在这种事情上也实现了它的意义，而秦襄公在这一方面也是足以令人赞赏的。就这样，在秦襄公的和亲政策下，秦人与西戎边打边好，像极了一对小吵小闹的两口子。在这段时间里，秦襄公加强了和中央的联系，意在争取秦人在中原大地的威望。在扩展声望的同时，秦襄公也在版图上面下了功夫。在这方面，他的第一步就是往东进发，占据了千亿今陕西陇县高卧之地，并迁都于此。千亿便是陇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有关陕要事的别称，是关中通往西北的主要关隘之一。迁都于此，非但为秦地进一步发展生产提供了土地条件，最重要的还在于此举开始了秦人往东进发的历史，也意味着秦人已经不甘心偏居西北这片荒凉之地，而将眼光放到了东方的中原大地。在秦襄公的努力下，秦襄公五年，公元前773年，这个新兴的邦国已经开始展露出他的头角，将自己的声望成功地打出了西北戎狄之地，在中原大国间得到了普遍的关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

0: 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洪洞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夜间经济掀起消费热潮，通路门城市广场人气旺。浙江省重点农产品鸡蛋质量安全风险防控与高质量发展大会再将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10月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洞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安全措施，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国庆假期。副市长黄毅参加。洪洞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洪洞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洞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洞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10月1号晚，江山通路门城市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作为城市核心商圈，这里处处洋溢着欢度国庆的热烈气息。 结伴打卡的年轻人、合家出游的亲子家庭、悠闲漫步的市民游客齐聚于此，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江山夜生活的全新活力。广场核心区域通路门古戏台前人潮涌动，国风电音狂欢夜重磅登场。国风古韵与潮流电音精妙碰撞，动感音乐、精彩表演与趣味互动接连上演，瞬间点燃全场热情。不少观众手持鲜艳小国旗，随音乐轻轻挥舞，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餐饮街区灯火升腾，人气持续高涨。小山两元烤串店客流不断，食客围坐品尝烤串、饮品与特色小吃。市民张浩天：
5: 然后通路门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有很多活动，感觉江山就是多了块宝地吧。
1: 娱乐体验区热度拉满，多元业态覆盖全龄段消费需求。通路书局内，通路杯首届拼豆大赛火热开赛，大人小孩围坐桌前，专注挑选彩豆，精心拼接创作，指尖灵动间，一件件创意作品悄然成型。乐一天童趣乐园里，孩子们在游乐设施间欢快嬉戏，家长们一旁陪伴守护，尽享亲子时光。炫玩会潮玩娱乐中心内，抓娃娃机、投篮机、跳舞机前围满游客，年轻人组队竞技，亲子家庭结伴体验。市民朱无暇：
6: 喜欢，我们玩了投篮，还有那个枪战的游戏，挺好的，开心吗？
7: 开心。
1: 从潮玩娱乐到美食盛宴，从国风演出到休闲体验，国庆夜的通路门城市广场凭借丰富业态与优质服务，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的首选之地。通路门城市广场负责人方廷辉：
8: 那国庆期间，我们通路门的话，1号到7号均推出了系列活动，魔术系列表演，非遗的一个越剧表演，我们还有我们的拼豆大赛，我们餐饮、娱乐、休闲，我们所有的各大品牌都推出了系列的厅内的一些活动，非常欢迎我们的市民和游客朋友来到我们的通路门，来体验我们吃喝玩乐一条龙的服务。
1: 江山台记者杨雪、郑奇卫报道。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尽享休闲时光，可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放弃与家人团聚，坚守岗位一线，始终保持假期不打烊、服务不断档的工作状态，守护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在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是一年四季都忙碌的科室，国庆这几天前来产检分娩的病人比平时还要多，科室医护人员轮班在岗，全力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安全。市妇保院妇产科主任周淑芬：
9: 我刚刚从手术室下来，等一下我们还有一台手术，那今天也是我们科室全员在岗，新生儿的诞生不会由于节假日而推迟，我们守护孕妇的生命，守护新生儿，也是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幸福。
1: 市妇保院提前做好国庆值班安排，开通急诊绿色通道，落实24小时值守，应对假期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满足市民的就医需求。市妇保院院长刘军芳：
10: 每逢节假日，我们的安排呢，我们人员呢不会减少，反而会更多啊。那就是像我们有些科室，那就刚刚妇产科，它基本上全员上岗的啊。那么还有很多的科室，我们基本上都是，人员都是要充足的，是这样子啊。包括我们还要加个院领导值班啊，比原来还要更多的人员储备，要更加的这种保障安全。
1: 医院守护生命，公安战线则守护着城市的平安。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一刻不停盯着监控大屏，接受群众报警，把警情快速派发给正在街面执勤的江城快警队员。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宇超：
11: 我们警指中心通过精准调度、快速响应，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不管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我们始终在岗，绝不缺位。
1: 据了解，国庆期间江城快警实行多组轮班，24小时屯警街面，按照工作要求做到2分钟内出警，8分钟内赶到现场，快速处理各类突发警情。江城快警巡区二民警高令北：
12: 穿上这身警服站在路面上，看着街面热热闹闹，大家安心过节，
7: 就觉得这份热闹背后也有我们出的一份力。所以说，国庆在港不只是值班，更是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江城的温度，让老百姓觉得平安就在身边。只要城市平安，群众满意，我们的坚守就有意义。
1: 城市的烟火气也离不开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国庆假期，餐饮店生意红火，外卖订单也随之增多。不少骑手依旧坚守岗位，把一份份餐食及时送到市民手中。外卖骑手蒋之源：
12: 国庆节节假日的我们都比较忙，也是服务大众嘛。为大家服务，准时把餐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大家手里，我觉得挺好。
1: 舍小家顾大家，用各自的坚守守护江山百姓的平安与便利，让我们向这些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的一线工作者致敬。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29号，浙江省重点农产品鸡蛋质量安全风险防控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将召开，省农业农村厅质监处、省农科院及各相关市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蛋鸡养殖主体及上下游企业负责人、行业技术专家等参加。近年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坚持以标准筑基、以安全固本、以品质强牌，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2025年，国家对我省抽检合格率达98.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省级抽检合格率连续12年稳定在98%以上，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为全省蛋鸡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会上，省农科院质营所负责人做交流发言。省农业农村厅质监处部署了重点工作，为全省蛋鸡规范养殖生产与基层精准监管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随后，大会转入专题培训与实操演练。会议强调，要坚持标准引领，加快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推动蛋鸡绿色生产规程和标准进厂入社。要坚持源头严控，全面压实主体第一责任，切实做到不合格蛋品不出厂不上市。要坚持量证上市，大力培育优质特色品牌，全面提升浙江蛋品的品牌溢价能力和市场认可度。要坚持产管并重，切实规范行业秩序，维护守法合规主体的合法权益。江上台记者郑佳豪报道。9月30号上午，由江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江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市博物馆承办的“匠心成星火，艺会新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江山市民协第七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在江山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近30位协会会员创作的200余件作品。涵盖西砚、根雕、竹编、陶器、黄蜡石、剪纸等20余类本土特色工艺门类。创作者把长征精神融入作品，西砚雕刻以山河为卷，再现红军跋涉征程。根雕作品依托枯木的天然形态，展现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竹编经纬交错，承载着匠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诠释。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江上台记者方晶晶、陈志远报道。秋冬季节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为守护重点人群身体健康，今年国家和浙江省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推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政策。9月18号起，我市各接种单位已陆续启动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上午9点，在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现场，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络绎不绝。在医务人员的引导下，大家出示身份证，有序完成信息登记，并顺利完成疫苗接种。市民樊沐玉：
13: 老人的话，抵抗力一般比较低嘛，这种打下预防一下比较好，就像小孩子打的一样嘛。
1: 市民周淑荣当天带着94岁的妈妈一起来接种流感疫苗，并对免费接种政策赞不绝口。市民周淑荣：
14: 这3年连续都打的，感觉比较好，特别对我们老年人啊，这个流感有一定的效果，而且也是免费的，这正是对我们老年人的一种很大的福利，一种关爱。
1: 今年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政策覆盖面

0: 进一步扩大，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岗负责人陈自豪：
1: 接种流感疫苗呢，它是主要的一个黄金时间点是九月到十月这两个月。今年疫苗供应总体上是比较充足的，全市总共有3.36万剂疫苗，能够满足有意愿接种对象的接种需求。
0: 为适配我市学生老年人的接种时间需求，市疾控中心优化服务举措，推出多时段专场接种服务，方便各类人群就近错峰接种。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岗负责人陈自豪：
1: 方面我们动态掌握接种门诊的一个接种进度，实时调度疫苗，做好冷链储运。另一方面呢，学生群体它是由学校去统一组织或者是进校集中接种，同时提供周末接种，然后延时服务。老年人我们开设这个接种专场，跟儿童接种他们避开错峰接种。
0: 目前全市20个接种点全部开放，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接种时需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学生还需携带预防接种证，未成年人需在监护人陪同下前往接种。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夷陵之战一结束，秦军立即封锁峡江出口，而后两万步军乘坐大船溯江入峡，攻占峡江两岸的要塞城池。这峡江两岸本来是楚国屈氏部族的故乡，也就是屈原的故乡。后来屈氏成为楚国大族，被封在了洞庭郡的丰腴地带，这里只留下了很少的屈氏老族人。因了峡江荒险贫瘠，没有大族愿意受封此地，便做了官府王地。因是官地，自当由官府派军防守。但楚国广袤，类似如此荒险城池颇多，只在夷陵筑得一军。除了屈氏老城子规，峡江内那些地势险峻的城堡大都少有驻军，说是攻占，秦军却几乎没有打仗，旬日之间一一接收了这些城堡，拿下了整个长江上游。三月底，长江春水浩浩的时节，白起大军2000余艘战船大举东下，直逼郢都。五，白起击楚烧夷陵。郢都已经成了一团乱麻，秦军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杀来，完全打乱了鲁仲连与春申君的谋划。屈原将出未出，昭雎将除未除，楚怀王将醒未醒，朝野惶惶不可终日，朝局国事一时没了主心骨。鲁仲连跌脚大骂：虎狼秦国，坏我好事，鲁仲连与你不共戴天。春申君铁青着脸色止不作声，沉默良久，断然道：哎呀，此事不能再乱，须得举国同心挽救危局。鲁仲连目光一闪：如何个举国同心？春申君道：哎呀，请出昭雎，与楚王共商应急了。鲁仲连愤然作色：春申君，你如何不说借此推出屈原？莫非白起明日就能打来了？春申君急迫道：哎呀，仲连，楚国大军30余万，招式封地兵员激战30%，仓促之间没有昭雎出面，且不说大军是否生乱，单说这粮草辎重便难以为继。屈原变法那是远途，楚国一旦没有了，谁给谁去变法？春申君自觉太过激烈，长叹一声：再说了，自丹阳战败，80000新军覆没，屈氏部族已没有了根基。我等纵然强扶屈原主政，只能激发楚国旧族叛乱，谁去打仗？仲连，这是楚国，没有老氏族支撑，甚是都是寸步难行了。鲁仲连默然，良久，冷冷一笑：我却忘了，春申君也是老氏族。说罢一拱手告辞，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春申君连连摇头，骤然之间泪如泉涌，却也没有追赶鲁仲连，思忖一阵，一抹泪水跳上摇车直奔王宫。当晚垂头丧气的楚怀王特召昭雎入宫，与春申君共商应急之策。昭雎一接急报，顿时精神大振：上苍有眼，昭氏又一次转危为安。此刻进宫，老昭雎板着沟壑纵横的老脸，任楚怀王

0: 日，只怕老臣头颅也挂在宫门高杆了，屈原那忠臣也回来了。楚怀王连连叹息道：“老令爷哪里话来？谁说屈原要回来了？楚国驻使舍令尹其谁也？”昭雎依旧冷冰冰道：“我王若能给老臣一道王书，永不启用屈原。若得启用，士卒共讨之，如此老臣便得心安了。”春申君咬牙切齿，正要发作，楚怀王却暗地里猛一扯他的衣袖，又拍案高声道：“好，本王立即下书了。老令尹只说如何抗秦，老臣之意立即迁都。”昭雎只冷冷一句：“迁都？哦呀，迁到何处去？”春申君急了：“寿城。”
1: 寿城？
0: 春申君倒吸了一口凉气，寿城那可是昭氏的封地呀。楚怀王却并不惊讶，只是追问：“迁都举动大，谁来护迁？”“老臣亲率昭氏60000子弟兵护迁，可保我王万无一失。”“
1: 哦呀，不妥！”
0: 春申君急道：“拿着郢都周遭数十城拱手送给秦国了？”昭雎冷笑：“莫非春申君有奇策？”“
1: 哎呀，国难当头，有何奇策？为举国一死抗敌。”“
0: 也好。”昭雎微笑着：“老臣请我王两路部署，春申君率军迎敌，老臣率昭氏子弟并王族禁军护驾迁都，正是两全。”“
1: 好。”
0: 楚怀王拍案而起：“
1: 老令尹高明，既全国又抗敌，秦国能奈我何？”
0: 春申君长叹一声，牙关紧咬，脸色铁青，终是没有说话。次日，郢都开始了惊人的混乱折腾，迁都的消息一传出，国人尽皆哗然，原本热血沸腾的抗秦激情突然变成了近乎疯狂的忙乱。商人要搬迁店铺存货，富人要收拾财货追随着王室迁徙，农人操心着水田里快要成熟的稻谷，私业百工则千方百计地埋藏还没有卖出去的零碎物事，操持水上生涯的渔人水手则忙乱地收拾船只，一则随时准备逃走，二则又忐忑不安地想发一笔国难财，对那些求助于青州快船出逃的富户狠狠要个大价钱。只有那些穷得叮当响的郊野吏农与官奴家人嗷嗷叫着在街头四处转悠，痛骂官府软骨头，自个儿要去打秦国。皆是国人如此，宫廷更是忙得昏天黑地，要在3-2日内将偌大王城一切可以搬走的物事装车装船打包袱席卷一空，却是谈何容易。没了郑袖尽上的楚怀王，像被抽掉了筋骨的一堆老肉，只坐在后宫水边发呆。但有人来请命搬迁事务，便是一通打吼：“
1: 反带酒囊，无晓得自个儿想想，本王是管这些琐碎之事的啦。”
0: 吓得内侍宫女没有一个人再敢来请命。闹哄哄折腾了几日，浩浩荡荡的车队船队终于开拔了。楚怀王听说秦国水军大势厉害，不敢乘坐原先自认万无一失的水师战船，改了陆上车队，一辆篷车，8000禁军，3000侍女内侍，再加上昭雎家族千余口，

与6万招式子弟兵，在遮天蔽日的滚滚烟尘中惊慌地向东逃窜了。只有春申军留在郢都，向屈、景、相、黄四大部族发出了紧急书令，请求各部族紧速聚拢封地军兵向郢都进发。眼看5、6日过去，聚来的兵马还不到10万，春申君长叹一声，只好放弃了西上迎击秦军的谋划，就地固守郢都。毕竟郢都是老楚国根本，只要郢都在，楚国总归有聚拢民心的希望。恰在此时，白发苍苍的屈原从放逐地奇迹般地赶了回来，虽经长途跋涉，屈原却毫无疲惫之象，一脸红潮，满腔愤激，只对春申君硬邦邦撂下一句话：国难当头，屈原只有一腔热血可洒。春申君精神大振，立即在郢都城外聚集10万大军，请屈原激励将士。老屈原登上了3丈高的将台，苍老嘶哑的声音悲愤地回荡在猎猎旌旗的上空：三楚将士们，秦军来了，楚王走了，不要怨恨楚王，有楚王在，楚国便不会灭亡。楚国是生养我等的故土，是三江子民的家园，而今虎狼窥视，三楚男儿岂无热血？屈原虽是刑徒，也是楚国子民。楚国在，屈原在，楚国灭，屈原亡。屈原的热血与三楚子民一样，永远属于楚国山河。楚国山河永远属于我等楚人。大军将士们一片沉默，唯闻旌旗猎猎之声，虽是人山人海，却如幽深的峡谷一般，没有屈原与春申君所熟悉所期盼的激昂回应，只有漫无边际的茫然木然。一阵惊悚蓦然掠过屈原心头，他不相信自己会与军心民心生出如此隔膜，慷慨激昂地高呼一声：三楚子弟们，屈原说的不对吗？突然寂静的峡谷传来一声高喊：楚王弃国，屈原大夫为何还说楚王？楚王弃国，李农流血。寂静的峡谷突然爆发了。屈原突然明白过来，这支大军都是各部族的立农子弟，大约军中的贵族与平民子弟都保护着部族上层们逃往江东了，只将这些历来在军中做卑贱苦役的立农子弟们拆来送死了。屈原曾经亲自训练新军，那8万新军几乎80%都是立农子弟，且不说彻底废除立农制，便是只允许他们同等立功同等受赏，他们都是最勇猛的斗士。8万新军全部战死丹阳，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是楚国贵族永远的耻辱。可是那是屈原新军制的威力。今日如何？国王逃跑了，贵族们逃跑了，所有攫取国家权力的食肉者们都逃跑了，只留下他们这些饱受摧残的低贱奴隶来血战虎狼秦国，却要为食肉者保住土地财富与王座，天理何在？君道何在？骤然之间，屈原愤怒了，一头白发在风中根根竖立，愤怒的雄狮般嘶吼起来：立农子弟们，打完仗屈原请命，楚国若不废黜吏治，屈原以死谢罪，屈原大夫万岁！大军顿时一片山呼，然则始终没有屈原所期盼的杀敌报国血战秦国的激昂呼声。春申君的脸色顿时暗淡下来，他做过几次大军统帅，比谁都更明白。

楚军的弊端。这些吏农官奴子弟在军中没有立功受赏与擢升军职的资格，纵然当兵到老，永远都是老卒一个。而大军作战，从五长、十长、五十长、百夫长、千夫长，直到将军，是需要层层统署、如臂使指的。如今这支大军，除了几个带兵来的二三流将军，作为行伍核心的各长，通通没有，如何能对训练有素、战力骇人的秦军作战？看来，也只有勉力防守了。次日清晨，探马急报，白起大军已经在济南要塞登陆，步骑大军正向郢都压来。春山军原在济南驻扎了10000守军，在济南与郢都之间的郊野驻扎了60000步骑混编大军，郢都城内只有30000多步军做最后防守。以兵家眼光看，守大城必战于野，只有在城外野战中战胜敌军，才能真正保住大城。到了城下血战之时，这城池10有8 9也就快完了。春山军虽然几乎没有打过胜仗，但兵法才能还是为许多人所称道的，这种最基本的布防谋划还是没有错的。屈原虽然不通晓战阵，但对大势却是清楚，自然也赞同春山军如此部署，只说得一句：只要守得一月，楚王援军必到。春山军拍案慷慨道：楚军虽弱，但不缺粮草，只要坚守不出，深沟高垒，济南郢都互为犄角之势，守得一两个月，当不是难事。谁知战事进展却大事意外。当日黄昏，急报传来，济南要塞10000守军只守得一个时辰，被秦军战炮砸开城墙，城内守军全部降秦。降秦？屈原大是惊讶。秦人没杀他们？没有，斥候骑士绘声绘色。秦将王陵亲自召见降兵，发给每人1斤还乡。凡吏农子弟愿入秦军立功者，立赏造势爵，还立即再发3斤安家。屈原脸色铁青，猛然顿足道：我去城外督战，你留城。风一般去了。次日暮色时分，秦军潮水般杀来，火把遍野，杀声阵阵，随风不断传来楚军降兵的呼喊：兄弟们，吏农子弟在秦军能做骑士，有爵位，立功受赏，过来啦！不做楚国官奴，不受官府欺压，做秦人自在舒坦。我等已经是造势爵了，耕战有功，过来都一样。在这连绵喊声中，楚军兵士纷纷倒戈，成片成片地丢下刀矛，站着不动了。秦军海洋般的火把也渐渐聚成了一个广阔的圈子，楚军降卒流水般走出了战场，走出了火把。上天，王楚！屈原大叫一声，从马上硬生生栽了下来。春山军在城头看得清楚，自知守城无望，率领3000皇室子弟兵连夜出了郢都，在混乱的战场边缘找寻多时，不见屈原踪迹，正要撤回，却见一化妆成秦军士兵的斥候火急来报：屈原大夫被秦军俘获，正在治伤。春山军知道秦人素来敬重屈原，落入秦军之手绝不会有性命之忧，厉声下令撤出战场，星夜东进安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6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闭楼教室出事怪，重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位有盲缺，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路过了，事故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消息，江山中国

0: 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幺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0。
1: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2: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1: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山小学55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闭关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就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有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0: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4: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苦难，而是为了懂得珍惜。回望过往，是为了砥砺前行。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奋斗方能强国。
0: 按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3: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5: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3: 少年战士没有怀疑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5: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3: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5: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3: 前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牺牲。
5: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3: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健体魄，努力成长，结果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5: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 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3: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4: 向革命先辈致敬。
1: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3: 给青少年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语言简单，故事清晰，把复杂的近代历史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2: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雪山、不逃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2: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6: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4: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6: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4: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6: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4: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0: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今

0: 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1: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2: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3: 同学们，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4: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5: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6: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 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 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5: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红豆在2024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谋深谋实项目盘子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举行，四农谱宣传走进鹤村。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千金生姜愁销路，社区搭桥解民忧。最后是乡村采风，陈村村黑花生喜获丰收。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9月2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和政策导向，谋生谋实2027年项目盘子，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毛淑峰、江淑芬、王展等参加。洪栋首先听取了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情况以及上

0: 示，加强项目梳理盘活，落实运营责任，把握投资与融资关系，既严把投资效益，又善于用好金融工具，增强国企融资能力和现金流保障，坚决守住风险底线。洪栋强调，要围绕产业招商与重点领域谋划项目，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热情，通过源源不断的项目落地，确保发展接续有力。城市领域要用好土地资源和域外人士资源，推动域外企业家企业总部回归，回乡置业，加快房地产去库存，适时推出优质地块，推动好房子建设。工业领域要围绕国家六张网建设，主动对标谋划项目，做好腾龙换鸟后半篇文章，支持本地企业技改扩张。文旅领域要加强本地文旅项目运营团队培育，强化市县一体联动发展理念，合理谋划补短提升项目，减少非市场化大投入，用心打造景区与城市融合互动场景以及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引流产品。洪栋强调，要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抓好分解落实，因地制宜开展项目谋划，推动产业园类项目向中心镇、开发区等配套成熟区域集中布局靠拢。乡镇街道要围绕土特产富，谋划好小而精的项目，切实带动就业增收。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项目落地的堵点难点，推动谋划项目加快转化落地生效。
1: 9月19号下午，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立军，民建衢州市委会主委、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省委统战部党派处、民建浙江省委会社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领导毛香水、苏清华等参加。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建设，不断健全品牌体系，推出乌骨鸡、猕猴桃、黄精等200多种特色产品，并依托短视频直播培育本土农创客，拓宽线上市场，以品牌赋能、农文旅融合，成效明显。座谈会上，五位行业代表围绕江山味道品牌提质发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做经验分享。其他与会人员还就江山味道平台搭建、产业升级、资源整合、长效运营等内容展开交流。吴立军希望民建衢州市委会、江山市基层委和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成果巩固下来，把机制坚持下去，依托民建浙江省委会同心商城消费帮扶平台，擦亮江山味道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美食出圈出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民建智慧与力量。活动还举行了2项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同心灵记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民建江山市基层委、江山市农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费帮扶合作协议，浙江零加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衢州市技师学院、衢州第二中专签订校企合作协议。9月19号上午，江山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借助贺村集镇墟日人流集中的特点，将统计宣传送到群众身边，让农业普查知识深入人心。贺村镇山底村村民周婉晴：
2: 让我更加的了解了这个四农普查，然后呢，我也获得很多的这个关于四农普的知识，比如说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四农普有这个卫星之类的吧。
1: 当天上午，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参与竞答群众近50人，现场咨询答疑500余人次。市统计局党组成员、江山市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毛东：
3: 我们把统计开放日与四农普相集中宣传放在一起，就是要让统计工作的工作从办公室走进广场，走进集市，走进群众，让大家认识统计、理解统计、支持统计。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

0: 查全面开展之年。据了解，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清查摸底工作于9月20号至11月底开展，普查登记将于2027年1月至6月全面展开。当前普查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市统计局将坚持全覆盖、无遗漏、无重复的工作原则，全面摸清新时代江山三农发展家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千金生姜愁销路，社区搭桥解民忧。
1: 聚焦三农，
0: 本是生姜丰收的好年景，可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民周维贵却犯了愁。今年自家生姜产量不错，但他一直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收上来的鲜姜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销路。得知这情况后，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浙树光宁陵帮帮团迅速行动，一场暖心助农接力在邻里间展开。不到两天时间，750公斤滞销生姜就被认购一空。9月20号下午，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周维贵开着一辆满载新鲜生姜的货车，缓缓停靠在宁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和市民政局驻唐岭一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一边有序卸货，把一袋袋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姜搬运下来，整齐码放，一边引导此前在互助群里认购的居民依次前来核对领取。上虞镇唐岭一村村委会副主任祝小薇：
2: 农户呢，还有一些孤寡老人啊，特别是一些贫困户，一直愁这个销路。然后我们村干部通过这个村社合作，然后助农除障，一起去帮忙找这个销售渠道。
0: 据了解，朱维贵的儿子居住在宁秀社区辖区，他想到社区有帮帮团，便拨打清零热线向社区求助。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党委书记祝灵燕：
3: 那我们的居民看到助农的消息之后呢，也是纷纷的就是接龙啊。那这两天呢，我们已经将近啊销售了1500多斤的生姜。那我们的老人生姜卖出去呢，也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居民呢，也是得到了实惠。
0: 宁秀社区居民严英：
4: 一个唐岭生姜，质量比较好，苗头比较苦，叫胳膊比晚上实惠。晚上了新闻块行业的南块在岸边过过上的嘞。
0: 社区线上广泛发动居民转发认购的同时，线下也组织志愿者对接登记统筹代售。邻里居民踊跃响应，暖心接力，订单源源不断，最后拉下来的所有生姜全部售罄。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0: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5: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0: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陈村村黑花生喜获丰收。
1: 乡村采风，
0: 今年是双塔街道陈村村规模化种植黑花生的第二年，相较于去年栽种的

0: 浙黑田一号品种。今年村里全新引进云南高原特色黑花生品种，目前35亩黑花生迎来丰收。据介绍，该品种品质优势突出，富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等益处。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1: 到十月底基本采完，然后预估可能是一亩斤400斤，总共产量的话15000斤左右黑花生。然后的话，今年价格可能比去年稍微高一点，然后可能会给村里带来20多万的收入。
0: 9月26号，村里将举办首届黑花生丰收节，活动设置体验采摘、趣味游戏等多元互动环节，邀请市民走进乡村，亲近田园，品尝陈村特色黑猪宴，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品味本土特色农产品。陈明：
1: 我们村计划就是打造一个黑色系列的生态农产品，有黑花生为主啊，黑豆、黑玉米，然后有黑芝麻，对，还有那个黑米，对，到年底的话我们就打造一个5福的一个礼盒。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感谢您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0: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宋慈带人在黑森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2: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五尺，宽二尺，深二尺，把木炭木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2斤好酒5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2个时辰。
1: 待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3: 威武。
1: 宋慈问罗山母亲，
2: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4: 是，大人怎么知道？
1: 宋慈再问罗山，
2: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5: 她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死在那里？
2: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5: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
2: 她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1: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3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5: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2: 让你母亲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1: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3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集，这是哪部电视剧里的镜头？玄奘离开长安西去取经，真是这样诗意的开头吗？贞观元年，天降霜灾，中原遭到严重的饥荒，大量的饥民涌进了长安，首都顿时成为灾民的避难所，大街小巷满眼都是扶老携幼挨家乞讨的流民，朝廷只好颁布法令，允许饥民前往边地逃荒觅食。长安庄严寺的僧人玄奘久有前往天竺取经的打算，但是当时大唐与突厥关系紧张，朝廷颁布禁边令，不许国民出入边关，因为担心人口流失，担心间谍活动猖獗。玄奘西去取经的要求没能被朝廷批准，这次啊，玄奘趁机跟随饥民西去边地，能否成功混出边关呢？玄奘顺利地来到河西走廊的凉州了，从凉州出发一路往西，便是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了，但是他没有通关文件过锁，他过不去。过锁相当于护照，相当于签证，作为出家人他能违法乱纪吗？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咬牙一跺脚他干了。可是啊，
10: 声明是把双刃剑，玄奘在凉州讲经一月，声名鹊起，很快就被凉州的都督请去移训。都督李大亮早已调查清楚了，玄奘不是奸细，但是依然说，
5: 现在朝廷在做战前准备，要跟突厥决一死战，这种时候不宜出警，长老还是返回长安吧。
10: 玄奘以留在凉州讲经为借口，没有返回长安。不久，在凉州高僧慧威法师的帮助下，由他的亲信弟子慧灵和道整两人护送，玄奘悄悄离开凉州，沿着河西走廊到达了安西。安西因为盛产甜瓜，也被称为瓜州。瓜州刺史独孤达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得知长安的高僧玄奘来到瓜州，不但盛情招待他，给他很多经济上的支持，而且诚心向他请教佛理。那一天，独孤达正在听玄奘讲经，忽然接到凉州都督的一纸通缉令，要捉拿准备偷渡出境的玄奘。独孤达装作不知玄奘是谁，把通缉令交给同样是佛教徒的周立李昌。李昌对领导的意图心领神会，他跟玄奘做了一次长谈。玄奘经过一番思考以后，坦白地告诉李昌，
2: 我不会返回长安，决心要出国取经，这是我今生的志向，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就看着办吧。
10: 李昌对玄奘舍身求法的精神十分钦敬，竟然说，
5: 你决心要去取经，那我就把公文给毁掉，不过你必须要赶快行动，迟则生变。
10: 玄奘又惊又喜，双手合十向李昌致谢，念佛不已。就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玄奘独身一人离开大唐西北的边城，义无反顾，勇敢地向西出发了。来到瓜州西郊的一座寺庙里，玄奘跪拜佛祖，祈祷佛祖保佑，让他顺利偷渡出境。一个胡人进来，双手叉腰，在他身边转了三圈，说，
5: 我叫石盘陀，信佛，想成为居士，你能替我受戒吗？
10: 玄奘听他有向佛之心，就高兴地说，
2: 当然愿意了。
10: 就在佛祖面前，玄奘为石盘陀受戒，说，
2: 要做佛家居士需胜五戒，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汝能持否？
5: 我能做到。
2: 你成我佛家俗家弟子了，今后不可忘记刚才的誓言。
10: 石盘陀成为居士了，十分高兴，转身出去拿了一些烙饼和甜瓜进来，对玄奘恭敬地说，
5: 长老请用餐吧。
10: 玄奘一边进食一边和石盘陀交谈，虽然口音有些难懂，但玄奘发现石盘陀不但身体健壮机敏灵活，而且十分真诚，便把自己准备偷渡出国到天竺取经的事情对他说了。不料石盘陀一听，竟然自告奋勇说，
5: 长老决心取经令人敬佩，我愿意当你的向导帮你过境。
10: 玄奘喜出望外，说，
2: 哈，那太好了，我去准备一些西行所需的物品，明天黄昏我们就在寺庙附近的小树林里接头。
10: 翌日黄昏，玄奘牵着马带着干粮来到小树林里，石盘陀如约而至，还带来一位老胡人和一匹又老又瘦的红马。他看到玄奘有点不悦，连忙解释说，
5: 老人对去医务的道路很熟悉，我不如他才特地请他来的。
10: 这个医务就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

0: 去哈密市，位于新疆的东北部。玄奘觉得有理，不禁高兴起来。老胡人也很怪，没跟玄奘谈价钱，而是说，
1: 西去的道路很艰险，还有一条流沙河阻隔，如果遇上沙暴容易迷路的，结伴而行尚且经常有人丧命，何况你独身一人，你要三思而后行呀。
2: 我为求佛法，立志西行，无论艰难险阻，如果不到天竺就绝不东归，至死不悔。
0: 老胡人听了很感动，对玄奘说，
1: 长老如果一定要去，那就让我的老马陪你去，这条路老马已经走过15次了，马有耐力而且识路，你那马没经验不能用。
0: 玄奘看到老马的鞍前有一块铁，想起长安的术士对他说过的话，
2: 你能去天竺要骑瘦老红马，鞍前有铁。
0: 觉得是佛祖在冥冥之中帮助自己，便谢过老胡人，牵着老马和石盘陀一起连夜上路了。半夜时分，玄奘和石盘陀来到玉门关附近的葫芦河，石盘陀砍倒一棵大树，架起独木桥，牵着马带着玄奘顺利偷渡到对岸。怪事突然发生了，玄奘和石盘陀累了，分别躺在被封的沙窝里小睡。玄奘刚睡过去，突然惊醒过来，竟然看到石盘陀手提长刀朝他悄悄走过来。奇怪的是，石盘陀走过来又折回去，回头又走过来再走回去。玄奘立刻坐起来念诵佛经，石盘陀看到玄奘醒了，连忙躺下去睡觉，可是玄奘再也不敢睡了，心中惶惶不安，坐着念经到了天亮。天已大亮，玄奘若无其事地对石盘陀说，
2: 去取些水来洗涮，吃时候好赶路啊，我们趁早赶路吧。
0: 石盘陀的脸就像沙漠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他突然眼露凶光，手挥短刀威胁玄奘说，
1: 回去别再走了，
2: 做事怎能半途而废呢，我不回去。
1: 如果你被抓住把我供出来如何是好？
0: 玄奘恍然大悟，原来啊，石盘陀害怕被玄奘出卖才起了杀心，可又下不了手。玄奘说呀，
2: 你放心，我哪怕被杀死也不会出卖你，但是既然你害怕，那你就回去吧，我把昨天买的这匹马送给你。
0: 石盘陀想了想，真的牵着玄奘的马回去了。玄奘牵着那匹老胡人的老红马，望着眼前茫茫八百里荒漠，怀着一颗无所畏惧的心，踏上了西去的取经之路。贞观5年，玄奘历经千难万险，途经几十个国家，终于来到他取经的目的地那烂陀寺。当时印度有100多个小国家，佛教在那里已经出现萎靡衰败之象，到处尽是荒废的佛庙。玄奘联想起佛教在中国的混乱缺失，更感到自己此行的责任重大，他决心要将佛典中的精华与核心带回大唐去，让佛教在大唐发扬光大。玄奘27岁离开长安，到达那烂陀寺时已经32岁了。5年来，他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但也一路弘扬佛法，讲经说法，已是家喻户晓的高僧了。看，那烂陀寺派出来迎接玄奘的人走过来了，是4位有名望的高僧。这4位高僧把玄奘迎进一屋，吃饭休息之后，浩浩荡荡的迎宾队伍又走过来了，200多名僧人，1000多位施主，手捧鲜花，头顶香料，将玄奘簇拥着走到那烂陀寺。那烂陀寺的所有僧人在寺院之外的广场上迎候，看到玄奘都双手合十送佛致意。玄奘被引导到寺主的位旁坐下，其他僧人才依次坐下，这是何等高贵的礼遇啊！玄奘正感荣幸，只听到寺内管事击响箭锥，

0: 表示玄奘正式成为那烂陀寺的成员了。第二天，那烂陀寺又派出20位30来岁的僧人，个个仪表堂堂，长相庄严，精通佛经，他们陪同玄奘前去拜见戒贤法师，也就是那烂陀寺的方丈。拜见礼节结束后，戒贤法师就问：
1: 长老从何处来呀？
0: 玄奘恭敬地回答：
2: 弟子从东土大唐来，想跟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
0: 不料戒贤法师一听，竟然放声大哭起来。玄奘感到很吃惊啊，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正感到茫然无措呢，坐在一旁的觉贤法师解释道：
3: 戒贤法师今年已经106岁了，患有痛风病，这病啊已经折磨他20多年了。5年前病痛已经使他忍无可忍了，他决定用绝食来结束痛苦。可是就在绝食第一天，他梦见文殊菩萨对他说：有位东土大唐的僧人要来向你学习瑜伽师地论，你一定要等他前来，好让他把瑜伽师地论这部经书发扬光大，你的病痛从今天起会慢慢好转。果然呐，从那以后他的病痛就慢慢好转了。戒贤法师活着就是为了等你呀，他知道你来了，怎不感慨万端，以至于失声大哭呢？
0: 玄奘大为感动，再次顶礼膜拜，对戒贤法师说：
2: 既然菩萨说我有责任将经书发扬光大，那我一定会尽心竭力向您学习，虚心接受您的教诲。
0: 戒贤法师很高兴，又问玄奘：
1: 你在路上走多久了？
2: 从长安出发，至今已有5年了。
1: 正是5年。文殊菩萨那时知道你已经出发了，你在路上受了很多劫难吧？
2: 是啊，可以说九死一生。不过我也一路讲经弘法，所以总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死里逃生。
1: 能说给我听听吗？
2: 我为了偷渡出境，在沙漠里差点渴死，依靠一匹老马找到绿洲，才幸免于难。走出沙漠，遇到西突厥的2000骑兵，也差点被杀死。到了高昌国，我讲授人王般若经，得到国王很大的支持，我才有财力可以越过20多个国家。到了迦湿弥罗国，我在那里一边讲经一边学习，住了2年。乘船离开后，在恒河上遇到一伙出家天神信徒，差点被杀死，当了他们的祭品呢。
1: 神独教的信里派用活人的血肉献祭，你长得伟岸俊美，皮肤细嫩，难怪会被他们选中了。那你后来是怎么脱险的？
2: 我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取经，主要不是为了瑜伽师地经吗？想到这部经书是由弥勒菩萨传授的，我就坐地念弥勒，相信菩萨会救我。果然我念弥勒进了入定状态，而信吏派信徒举起了大刀。就在这时，突然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恒河水浪滔天，将船只全部掀翻。那些杀人的信徒感觉上天震怒，全都抱头鼠窜了。
0: 戒贤法师听了玄奘的自述，心里想：
1: 文殊菩萨选中的人就是不一样啊，他一定能够将瑜伽师地论发扬光大的。
0: 想到此处，戒贤法师马上说：
1: 你有慧根，我决定亲自为你讲授瑜伽师地论。
0: 玄奘一听，顿时热泪盈眶，心里想：
2: 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深入钻研，绝不辜负法师对我的期望。
0: 106岁的戒贤法师要亲自授课了。这消息传遍了有4000多名僧徒的那烂陀寺，僧徒们奔走相告，

0: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啊，我们可不能够错失良机。
1: 到了戒贤法师开讲那天，露天讲坛前面人头攒动，黑压压的，竟是赶来听课的僧徒竟有3000人，真是盛况空前呢。有大师传授，又有自己的思考钻研，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了5年经书，其中用了1年多的时间学习瑜伽师地论，可见他对这部经书的钻研是何等深入。5年之后，玄奘到印度南方巡游弘法5年，回到那烂陀寺，又经历过与戒日王、鸠摩罗王的2场辩经大会。在50万人的大会上，玄奘以其严密的逻辑、渊博的知识、高深的佛法，战胜了所有的论敌，声震印度佛教界，享誉名刹那烂陀寺。玄奘终于成为了戒贤法师之后最杰出的佛学大师，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佛学水平。玄奘再遇归国了，他虽然在路上又走了3年，但是这3年是处处受到夹道欢迎的3年，是处处被人顶礼膜拜的3年。当年的单人背囊，如今却各国高僧众星拱月，驮队满载万卷经书宝物。具体的说，玄奘载回大唐的佛经有657部，还有不少佛像和花果种子。玄奘一边游历沿途风景，了解各国风土人情，一边开坛讲经，传播佛法。他最高兴的是，西域各国已纳入大唐版图，沿途都有唐军护送。最悲伤的是，当年结为兄弟的高昌国王已经国破身亡，取经回来再会的约定已成泡影。玄奘不怕别人非议，依然前去国王墓前祭奠，为结拜兄弟念经做佛事。唐太宗指派豪华车队到敦煌欢迎玄奘，自己在长安皇宫隆重地接见了玄奘，亲自安排玄奘在长安弘福寺做住持。玄奘见到唐太宗，便向他提出要求：
2: 贫僧这次取回经书万卷，准备尽快将它们翻译成汉文，才好让宝典传进中华，普度众生。
1: 唐太宗说：
3: 这是一件国家盛事，朕会大力支持，有什么具体要求可找仆业房大人，朕已经明令此事由房大人全权负责，费用由朝廷支出，人员由你挑选。
1: 玄奘大喜，心里想：
2: 有朝廷支持，译经工作就不会半途而废了。
1: 唐太宗见玄奘面露喜色，又说：
3: 你出国19年，历尽千辛万苦，游历的国家有100多个，你要写一本书，把你的经历、沿途所看到的风土人情、所了解的地理人文都给记录下来，我相信对国家、对后世都会非常有用的。
2: 陛下英明，我正有此想。此外，我还想把我国的《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也好跟西方做交流，表现我大唐并不是没有本土的宗教。
1: 唐太宗自认是道家祖师爷李老君的后人，把道教奉为国教，地位排在儒释道三教之首。他一听玄奘这话，喜形于色，说：
3: 那太好了，你这件事要先做，我明年打算派使者到天竺递送国书，如果有译成梵文的道德经，就可以把它作为见面礼送给天竺国王了。
1: 有开明皇帝的大力支持，玄奘人生的另一出大戏便顺利开场了。房玄龄召集全国的高僧，由玄奘亲自面试，选中20多人作为翻译经书的一员，其中包括一位文采风流的后起之秀，年仅29岁的僧人辩机。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

0: 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光脚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宋慈带人在黑松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7: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5尺宽2尺深2尺，把木炭木

0: 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两斤好酒五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两个时辰。
1: 待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2: 威武，
1: 宋慈问罗山母亲，
0: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3: 是，大人怎么知道？
1: 宋慈再问罗山，
0: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4: 她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死在那里？
0: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4: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
0: 她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1: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三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4: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0: 让你母亲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1: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三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噔噔噔，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五集，贞观十九年，长安弘福寺成为万卷经书的翻译馆了。二十多位懂得梵文的高僧分工合作，开始了经书的翻译。如果碰到疑难问题，再去请教玄奘。而玄奘跟三十多位道士合作，开始了将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的工作。贞观二十年，唐太宗看到《道德经》的梵文译稿，非常高兴，让使臣王玄策带着他出使天竺去了。另一方面，由玄奘口述，辩机执笔，玄奘又开始了《大唐西域记》的撰写工作。贞观二十四年，玄奘主持的翻译工程取得阶段性的辉煌成果，一是修订本的梵文《道德经》出炉了，二是《大唐西域记》杀青了，三是最重要的佛家经典《瑜伽师地论》翻译成汉文了。正值第一次出使天竺的王玄策回到长安，唐太宗召来玄奘对他说，
4: 最重要的事情都完成了，你也该还俗到朝廷做官了。你对西方一百多个国家的情况都那么熟悉，让你任礼部侍郎负责外交事务，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玄奘回奏，
0: 贫僧出家几十年了，对俗事一窍不通，怎么可以做官呢？再说还有那么多的经书需要翻译，我做事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
4: 是朝廷的事情重要还是佛家的事情重要？再说了，那些翻译经文的高僧们已经很熟悉翻译事务了，轻车熟路，你还怕他们做不好吗？
0: 我毕竟在天竺学习何弘法十几年，佛经中的许多东西没去过天竺的人是无法深入理解的，所以万卷经书的翻译没有我去

0: 主持是万万不行的。
1: 褚遂良看到玄奘一脸坚毅，皇帝一脸怒气，连忙从中调解斡旋，说
0: 玄奘大师从13岁就出家为僧，如今已年近半百，还让他还俗为官，确实有点勉为其难呐。陛下，会做官的人很多，会主持翻译佛经的人可就只有玄奘大师一人呐，还请陛下三思。
1: 唐太宗毕竟是明君，他觉得褚遂良的话有道理，便平息内心的怒气，对褚遂良说，
2: 让王玄策带着修订好的道德经梵文译本再次出使天竺，这事儿你去安排。
1: 又对玄奘说，
2: 我看过翻译成汉文的瑜伽师地论了，翻译得非常好，我已经命令秘书省将它抄写了9份，分别送到9州郡县，由9所著名寺院分别收藏，以后天下信仰佛教的人都可以看到这部煌煌经典了。
1: 玄奘叩谢唐玄宗，
0: 感谢陛下的安排，大唐的佛家善男信女有福了。
2: 既然你要将一生都奉献给佛教，我就成全你，仍然回弘福寺去翻译佛经吧。
1: 唐太宗转头说，
2: 拿笔墨来，我要送几个字给玄奘大师。
1: 内侍马上端来笔砚，唐太宗挥毫写下了一副对联，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俱能方其朗润。他对玄奘说，
2: 这是对你的评价，你自己看吧。
1: 玄奘看了平静地说，
0: 出家人追求生命的静美，陛下的评价很高，但我很喜欢。
1: 千年以来，唐太宗对玄奘的评价不但在佛教界流芳，也在民间广为流传。
3: 弘福寺的和尚跟高阳公主私通，皇上下令把和尚腰斩了。
4: 这个辩机就是潘安再生，他模样俊俏，文采风流，怎么去当和尚呢？公主把他害死了呀。
3: 他才30出头，他也是男人呀，如何抵挡得了那个高阳公主的勾引呢？
0: 辩机是玄奘大师的衣钵传人呢，玄奘大师的名声被他毁了。
5: 这就是出家人的勾当啊，我看谁信佛谁就是傻瓜。
1: 辩机被腰斩那天，长安满城风雨，舆论如刀，不但是玄奘遍体鳞伤，连阅尽沧桑从刀光剑影中闯出来的唐太宗也被气得卧床不起了。那时玄奘已搬到新落成的大慈恩寺任上座，突然接到诏令，唐太宗要他住进皇宫陪嫁，玄奘连夜出发赶往皇宫。辩机之死给佛教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玄奘希望自己能陪在皇帝身旁，就可以避免更多的人在皇帝面前攻击佛教，而唐太宗因为征伐高丽无功而返，宰相房玄龄刚刚去世，作为房玄龄儿媳的高阳公主马上闹出这样的丑闻，使她精神深受打击，希望玄奘能给她讲佛经说故事，抚慰她破碎的心灵。就这样，玄奘在翠微宫陪侍唐太宗，同时在喜安殿翻译佛经。可是一个月之后，一代明君唐太宗还是凄然辞世，龙驭归天了。辩机和唐太宗，玄奘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先后离他而去，这时年近半百的他深感生命之不可预测，万卷经书的翻译工作要赶快做。此后10几年，玄奘无论住在西明寺、五华寺还是玉华宫，他都在一盏青灯的陪伴下日夜埋头译经。到了高宗麟德元年，长明灯依然静静地亮着，而玄奘静美的生命在玉华宫化为一朵莲花飘向西天，身后留下易经75部，即1335卷，被后世称为心经。故事讲完了。玄奘，俗姓陈，名医，唐朝洛州侯氏县。

0: 传至登之成宴于万代，流传奇之故事于千载。翻译佛教经典一千多卷，被后世称为心经，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地理资料。他是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创始人，是引进印度逻辑推理学的第一人，也是把中国道家经典老子翻译成梵文传播到国外的第一人。玄奘为中外文明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生命绚烂，万古流芳。有诗赞曰：万里求法赴天涯，千卷易经见中华，恰似明珠比水月，生命静美化莲花。长孙皇后临入，从天亮开始腹痛，如今太阳快要落山了，一直未见胎儿落地。唐太宗在宫外来回走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魏征前来问安，看到皇帝心神不定，焦灼不安，便说：
1: 可不照孙思邈前来一只，他是活神仙，总有办法的。
0: 太宗问：
2: 你怎么知道他是活神仙的？
1: 我奉命编修齐梁周陈隋这五个朝代的史书，多次拜访孙思邈。孙思邈说起这五个朝代年间的重要事件，就像自己亲历过一样。我估计他有100岁了，可是此人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是个难老之人，可见他不是一般人物啊。
2: 难老之人不一定就精通医术，他能治难产吗？
1: 民间流传许多有关他的故事，说他治病待人一律平等，绝不看人下菜。有一次他在南山下看到有人抬着棺材进山，那棺材还往外滴血，他就知道棺材内的人未死，问那主人，说是老婆难产而死。他让主人打开棺材，声称自己有办法把死人救活。那主人将信将疑，心想那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吧，真的打开棺材。不知孙思邈给那死人灌了什么药，那死人不但活过来，还生下了一个婴儿。你说这样的人不是活神仙吗？
2: 快快有请孙思邈。
0: 孙思邈来了，隔着帘子诊脉，对皇帝说：
3: 娘娘体质虚弱，力量不足，需要喝催产汤药，如果以针灸刺激，效果还会更好啊。
2: 既然请你来，就是信任你，该怎么做你尽管大胆去做。
0: 孙思邈有了皇帝这句话，马上熬了药汤让皇后喝下，又用银针在皇后的中指刺了一针。没过多久，长孙皇后果然顺利地生下了一位小皇子。唐太宗龙颜大悦，好奇地问：
2: 催产药是什么药草？银针要刺什么穴位？
0: 孙思邈答道：
3: 药草少有单方独味，人体穴位有300多个，这是医家必须掌握的，陛下就无需为此费心了。
0: 沉吟了片刻，又说：
3: 古人的人体脉学明堂图错讹不少，倒是有必要纠错。
0: 唐太宗会议，马上下令说：
2: 乘务郎司马德义、太医令谢季钦、太常陈真立言，从今天开始要协助孙先生校订经学图，绘制出一幅全新的明堂图。
0: 就在唐太宗的责令下，没过多久，孙思邈果然主持绘制出我国最早的彩色明堂三人体脉学图。什么样的三人体？一是仰人，就是正面人体；二是背人，就是背面人体；三是侧人，就是侧面人体。仰人282穴，背人194穴，侧人174穴，穴名共349个，单穴48个，双穴301个，准确详尽，一目了然，流传至今。

0: 唐太宗看到孙思邈脸色红润，没有皱纹，眼睛明亮，耳朵不备，根本不像百岁老人，问他说，
1: 先生今年春秋几何呀？
2: 山人在前朝杨坚称帝那年20岁，今年嘛60了吧。
3: 隋文帝辅佐北周的时候，因你德高望重，博学多才，征召你当国子博士，可是你有病在身为由没有就任，还跑到太白山去隐居，我想你有100岁才对。
2: 山中岁月，只看到门前花开花落，只望见天上月圆月缺，却没去记已经过去多少年了。
0: 唐太宗听他这样说，好不羡慕，感慨地说，
1: 由此可见，有德行的古人说话就是诚实可信的。显门、广成子这些长生不老的真人，怎么会是传说之言呢？先生的医道这样高明，朕想让你来太医院当太医，专门为皇家治病，朕会破格封你为正3品官位。
2: 山人闲散惯了，确实无法适应太医院的生活呀。再说了，我已行将就木，垂暮之年不堪陛下屈遣呐。
0: 唐太宗觉得孙思邈是神仙一般的人物，确实不好勉强他做官，又说，
1: 如果先生不愿意被世俗所累，朕也不想强人所难。朕听说你20岁就喜欢老庄，是个道士，可又听说你很喜欢佛学经典，这是真的吗？
2: 山人不但喜欢佛教经典，也对儒家的五经有深入的学习，儒释道三教各有它的精妙所在，同时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医乃人术，做医生要有医德，这和儒家的仁就是爱人，佛教的众生平等普度众生，道家的贵人众生，都是一脉相通的。要包容各种不同信仰，这不是陛下开创的大唐恢宏气象吗？
1: 以前听说过先生许多故事，别人都把你当作活神仙，我现在感觉你是真的活神仙的。你的医德这样崇高，令人敬仰，你的仙药有起死回生的功效，救人无数。今天我要敕封你做药王。
0: 魏征说，
3: 天子金口玉言，孙先生从今天起您就是药王了。
2: 这个称呼是陛下赐封，是我的荣幸，山人叩谢陛下洪恩。
1: 我还要送你赞语，让后世都感念先生的医德和医药。
0: 内侍已经把文房四宝都摆出来了，唐太宗想了想，便一气呵成给孙思邈写下这样的赞语：凿开经路，明魁太医，羽翼三圣，调和四时，降龙伏虎，整衰就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长孙皇后归天了，梁臣魏征去世了，连一代明君李世民也驾崩了，可是孙思邈依然活得健康硬朗，忙着采集草药治病救人。唐高宗在位已经20多年了，咸亨3年，唐高宗召见孙思邈说，
3: 朕任命你为谏议大夫，你不肯就任，我也就忍了。如今朕一直身体不好，召你进宫为我治病，难道你也不肯答应吗？
0: 孙思邈无话可说，只好到皇宫专门为皇帝治病。可是皇帝真的有什么大病吗？没有，只是惧内，严重的气管炎而已。孙思邈看在眼里，心知肚明，只是装作不知道。半年以后，孙思邈实在不愿意再待下去了，就对皇帝说，
2: 陛下恕罪呀，

0: 凡人身体不适，请求陛下让我回到山里静养一段时日吧。我给陛下留了理气的方子，15年内应该不会有事。
1: 唐高宗早就把孙思邈当成神仙看待了，听他说15年内没事，一时高兴就说：
2: 先生既然想回山里休养，我也不好强留。你年事已高，为了方便行走，我要赐你一匹良马。鄱阳公主在长安城内光德坊有一处故居，甚是宽敞，也赐给你居住。你不能老住在山里，要经常在长安城内行医，朕需要招你的时候，不是也比较方便吗？
1: 孙思邈从此有了半自由之身。由于挂了个皇帝塞给他的知上药局乘务郎的头衔，孙思邈住在鄱阳公主的故居。当时的名人宋令文、孟喜、卢照邻等人都以诗礼问学于他。那年夏天，皇帝要去九成宫避暑，让孙思邈陪同他去，卢照邻就留住在孙思邈的家中。卢照邻当时写成歌行体七言诗《长安古意》，在长安名声大振，与王勃、杨炯、骆宾王齐名，被誉为唐初四杰。可是卢照邻不幸罹患风病，全身关节酸痛，被病魔折磨得了无生趣。卢照邻骨头酸痛，不能成眠，半夜徘徊病梨树下，望着天边昏黄残月，想起自己因为疾病辜负了蜀地情人郭氏的一片深情，心中十分凄苦，便吟出一篇《病梨树赋》来。孙思邈回到家中，看到《病梨树赋》中卢照邻以病梨树自况，结尾表现卢照邻对生死豁达的态度，心里想啊，
0: 卢照邻原本浮躁浅落，才高兴傲，喜出风头，他去蜀地做县丞，遭小人陷害入狱，被贵人救出后回到长安谋职，又患上不治之症，无法回蜀地迎娶郭氏，性格因疾病而完全改变，原本与朋友抚养谈笑，顾盼纵横，如今悲观失望，未见朋友，甚至想一死了之。连骆宾王写宴请待郭氏答卢照邻，攻击他薄幸赴约，他都没有回应，这种心态非常不利于缓解病情啊。我必须既治风病又治心病，才能取得较好的医疗效果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

0: 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2: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2: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就快要说回1978年，当时李泰祥老师请三毛写一些歌词，而且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于是三毛一晚上写出9首歌的歌词，其中有一首就是《橄榄树》。

主。这首歌的主题是关于流浪，刚交到李老师手中的时候，这首歌名字叫做《小毛驴》。因为三毛在西班牙流浪期间，看到很多小毛驴在原野上奔跑，像童话一样的富有诗意。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是为了小毛驴，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于是李老师跟三毛商量，将这样一首歌由小毛驴改成了橄榄树。其实三毛有些反对这样的一个改动，他觉得如果流浪只是为了橄榄树，那不流浪也罢。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橄榄树又有着特别的情愫，因为三毛的丈夫荷西故乡是在西班牙的南部，而那里的橄榄树特别的出名。这首歌曲有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刚刚这版是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翻唱，这是孙燕姿在02年的 Star 自选集当中所演唱的。这首歌要说到孙燕姿的爸爸，在孙燕姿很小的时候，孙爸喜欢哼歌，尤其是这首橄榄树，但是每次都是唱一半下一句就不知道怎么唱了。那个时候的孙燕姿常常问老爸，哎，老爸你下一句唱呗，老爸说不会了不会了，就那么一哼，哼了几十年时间。后来孙燕姿做了歌手，就将这首当年老爸没有唱完整的歌曲帮他唱完整，以此送给自己亲爱的爸爸。有些歌曲可能本来跟爸爸妈妈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至于歌手本人，这首歌就是献给爸爸或者妈妈的。就像有另外一位歌手，有一次家庭聚会，他哼起一首老歌，结果妈妈听得老泪纵横，于是他就想，我可以从这首歌出发发一张专辑，都是翻唱妈妈喜欢的歌曲，于是就有了2011年的这张叫做花旦的专辑。而这位歌手他就是周华健，他替妈妈翻唱的一首歌叫做《天涯歌女》。

这首歌最早出现在1957年，剧版是由侃侃所翻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尤其是听老歌的时候，也会忍不住讲一些过去的人和事，所以可能会一言不合就带出自己的全家，包括外婆奶奶，我称他们为张家姐妹花，因为外婆奶奶都姓张，而且关系特别要好，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一人坐我一边，就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反应。我个人觉得奶奶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外婆年轻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个中二少女。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例子哈，奶奶看央视，喜欢看央视三套综艺频道，喜欢看开门大吉啊、星光大道啊这类的节目。外婆呢特别喜欢看农业农村频道，尤其喜欢看相亲的节目。看到我在三套做了节目之后，外婆就跟我说，为啥子不去那个相亲节目呢？我说相亲节目我去做什么呢？你想办法噻。

歌里在听妈妈讲她过去的事情，广播里你在听李志讲她家里的事情。以前其实讲这些的时候，我都会有点收着，生怕别人觉得你一个音乐节目讲这些干嘛，不专业，跟音乐没关系。但后来发现好多朋友特别喜欢听，都说冷冰冰的所谓音乐知识咱们可以搜，倒是更喜欢听到音乐当中有一些生活，有一些人味儿，所以我才敢放心大胆的跟你在音乐当中讲那些过去的事情以及家里的事情。也希望这一些小小的暖暖的事情可以让你也会心的一笑，然后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今晚的最后一首曲目年代也很久远，这是来自于1965年的一首老歌， The Brothers Four 所演唱的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 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九；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幺七；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零。

这是 Bob Dylan 在94年版本的 You Belong to Me， 它出自一部电影当中，这部电影的名字听着挺恐怖的，叫天生杀人狂 Natural Born Killers。 这首歌原唱是1952年的 Sue Thompson， 刚这版 Bob Dylan 唱的时候，总感觉好像是那种录音机快没电的时候，一定要经过那个年代的各位才能够知道我说什么意思哈。明明可能是应该最美不过夕阳红，录音机缺电之后就是最美不过这样子的声音出来。什么是破锣嗓呢？简而言之，可能就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总之听着不太好听。这半个小时的主题精选放的这五位歌手，他们都被人称为是破锣嗓子，但是他们却用完美的创作在音乐史甚至于文化史上画下了完美的弧线。刚刚唱歌的 Bob Dylan， 他的伟大之处已经让我没有资格多去评述，只能为你念一些别人的评价。比如说有人说 Bob Dylan 他赋予了音乐可以改变人类和世界的颠覆性力量，还有郑钧他说 Bob Dylan 让音乐真正的变成了表达人生观和态度的一个工具，而不单单是一种娱乐的方式。对于一个做音乐的人，他的成就可能更多的都是在音乐本身，但有的人可以把这个成就发散到文学领域，而有的人又可以影响社会甚至于整个人类。 Bob Dylan 就是其中之一。继续要听的这位，他也是一位大师，是我尤其是在心情浮躁的时候想静一静的时候会去听的，但平时会极少听他，因为他的嗓音本身充满了非常重的烟尘味儿，它来自于所谓的社会底层，没有在那些冠冕堂皇的觥筹交错的场合当中的经历，它就是每天在那种脏兮兮的酒吧当中写歌，记录着社会的生活。它是 Tom Waits， 这首歌是1989年的 Time。

歌里是在唱时间，但这样的时间和我们看的那些青春电影当中感慨时光流逝又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感慨不是发生在大学校园或者是北京的 CBD， 而是在一个三线城市或者是一个小镇的菜市场当中，一个小小的早餐店，一个老者在用他的文字和声音记录着这座城市这个社会的巨变。他叫 Tom Waits， 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加州圣迭戈的一家夜总会做门童，而当时常在那儿演出的就刚才唱歌的 Bob Dylan。 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五位完美的破锣嗓，来一首你熟的。

崔健的花房姑娘，初看你可以认为他是在唱一个姑娘，但再细想他唱的应该是爱和自由这样一个主题，再往下想的话，他其实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思潮。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命名叫做伟大的破锣嗓，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歌者他们不单单是在唱歌，不单单是在唱最安全最保险最容易打动人的情歌，更多的时候是在用他们的音乐记录着除了自己之外的这个世界，所以说他们伟大。但是我担心伟大这个词用得太烂的话显得就说话太满，所以退了一点点叫完美的破锣嗓。他们的嗓音条件本身肯定不是完美的，甚至有着挺大的瑕疵，但是他们却用创作在音乐史上画下了完美的弧线。刚刚为你唱歌的崔健你肯定不会陌生，接下来唱歌的这位你也非常的熟悉，而且这首歌可能也是曾经很多男士在 KTV 里点唱过的，伍佰在1994年的《浪人情歌》。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听歌同时可以在微信找我，搜木子李山寺志，对志的志。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
1: 放这歌就想起一件事儿，有一次节目之前上洗手间，一边上洗手间一边来哼这首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发现旁边那哥们儿怎么在瞪我，有病啊，没见过在厕所里哼歌的嘛。结果过一会儿听到外面有人在叫伍佰老师好了吗，原来是伍佰本人在那儿，我哼人家歌却没有认出来。我们在听这些完美的所谓的破锣嗓，他们的嗓音条件可能并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们的创作以及他们对于音乐、对于文化甚至对于社会的记录却是完美的弧线。这首歌罗大佑的《闪亮的日子》，首唱是刘文正1977年，这一版是在1989年罗大佑自己唱的，带着浓重的哭腔。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夜间经济掀起消费热潮，通路门城市广场人气旺。浙江省重点农产品鸡蛋质量安全风险防控与高质量发展大会再将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上台记者朱亮亮报道。10月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安全措施，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国庆假期。副市长黄毅参加。洪栋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洪栋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栋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栋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 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10月1号晚，江山通路门城市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作为城市核心商圈，这里处处洋溢着欢度国庆的热烈气息。结伴打卡的年轻人、合家出游的亲子家庭、悠闲漫步的市民游客齐聚于此，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江山夜生活的全新活力。广场核心区域通路门古戏台前人潮涌动，国风电音狂欢夜重磅登场。国风古韵与潮流电音精妙碰撞，动感音乐精彩表演与趣味互动接连上演，瞬间点燃全场热情。不少观众手持鲜艳小国旗，随音乐轻轻挥舞，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餐饮街区灯火升腾，人气持续高涨。小山两元烤串店客流不断，食客围坐品尝烤串、饮品与特色小吃。市民张浩天：
8: 然后通路门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有很多活动，感觉江山就是多了块宝地吧。
7: 娱乐体验区热度拉满，多元业态覆盖全龄段消费需求。通路书局内，通路杯首届拼豆大赛火热开赛，大人小孩围坐桌前，专注挑选彩豆，精心拼接创作，指尖灵动间，一件件创意作品悄然成型。乐一天童趣乐园里，孩子们在游乐设施间欢快嬉戏，家长们一旁陪伴守护，尽享亲子时光。炫玩会潮玩娱乐中心内，抓娃娃机、投篮机、跳舞机前围满游客，年轻人组队竞技，亲子家庭结伴体验。市民朱无暇：
9: 喜欢，我们玩了投篮，还有那个枪战的游戏，挺好的，开心吗？
10: 开心。
7: 从潮玩娱乐到美食盛宴，从国风演出到休闲体验，国庆夜的通路门城市广场凭借丰富业态与优质服务，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的首选之地。通路门城市广场负责人方廷辉：
11: 那国庆期间，我们通路门的话，1号到7号均推出了系列活动，魔术系列表演、非遗的一个越剧表演，我们还有我们的拼豆大赛，我们餐饮、娱乐、休闲，我们所有的各大品牌都推出了系列的厅内的一些活动，非常欢迎我们的市民和游客朋友来到我们的通路门，来体验我们吃喝玩乐一条龙的服务。
7: 江上台记者杨雪、郑奇卫报道。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尽享休闲时光，可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放弃与家人团聚，坚守岗位一线，始终保持假期不打烊、服务不断档的工作状态，守护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在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是一年四季都忙碌的科室，国庆这几天前来产检分娩的病人比平时还要多，科室医护人员轮班在岗，全力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安全。市妇保院妇产科主任周淑芬：
12: 我刚刚从手术室下来，等下我们还有一台手术，那今天也是我们科室全员在岗，新生儿的诞生不会由于节假日而推迟，我们守护孕妇的生命，守护新生儿，是也是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幸福。
7: 市妇保院提前做好国庆值班安排，开通急诊绿色通道，落实24小时值守，应对假期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满足市民的就医需求。市妇保院院长刘军芳：
13: 每逢节假日，我们的安排呢，我们人员呢不会减少，反而会更多啊。那就是像我们有些科室，那就刚刚妇产科，它基本上全员上岗的啊。那么还有很多的科室，我们基本上都是，人员都是要充足的，是这样子啊。包括我们还要加个院领导值班啊，比原来还要更多的人员储备，要更加的这种保障安全。
7: 医院守护生命，公安战线则守护着城市的平安。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一刻不停盯着监控大屏，接受群众报警，把警情快速派发给正在街面执勤的江城快警队员。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宇超：
14: 我们情指中心通过精准调度，快速响应，
11: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不管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我们始终在岗，绝不缺位。
7: 据了解，国庆期间江城快警实行多组轮班，24小时屯警歼灭，按照工作要求做到2分钟内出警，8分钟内赶到现场，快速处理各类突发警情。江城快警巡区二民警高令北
10: 穿上这身警服，站在路面上看着歼灭热热闹闹，大家安心过节，就觉得这份热闹背后也有我们出的一份力。所以说

0: 国庆在港不只是值班，更是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江城的温度，让老百姓觉得平安就在身边。只要城市平安，群众满意，我们的坚守就有意义。
1: 城市的烟火气也离不开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国庆假期，餐饮店生意红火，外卖订单也随之增多。不少骑手依旧坚守岗位，把一份份餐食及时送到市民手中。外卖骑手蒋之源：
2: 国庆节节假日的我们都比较忙，也是服务大众嘛，为大家服务，准时把餐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大家手里，我觉得挺好。
1: 舍小家顾大家，用各自的坚守守护江山百姓的平安与便利，让我们向这些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的一线工作者致敬。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29号，浙江省重点农产品鸡蛋质量安全风险防控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将召开，省农业农村厅质监处、省农科院及各相关市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蛋鸡养殖主体及上下游企业负责人、行业技术专家等参加。近年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坚持以标准筑基、以安全固本、以品质强牌，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2025年，国家对我省抽检合格率达98.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省级抽检合格率连续12年稳定在98%以上，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为全省蛋鸡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会上，省农科院质营所负责人做交流发言。省农业农村厅质监处部署了重点工作，为全省蛋鸡规范养殖生产与基层精准监管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随后，大会转入专题培训与实操演练。会议强调，要坚持标准引领，加快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推动蛋鸡绿色生产规程和标准进场入社。要坚持源头严控，全面压实主体第一责任，切实做到不合格蛋品不出厂不上市。要坚持量证上市，大力培育优质特色品牌，全面提升浙江蛋品的品牌溢价能力和市场认可度。要坚持产管并重，切实规范行业秩序，维护守法合规主体的合法权益。江上台记者郑佳浩报道。9月30号上午，由江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江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市博物馆承办的“匠心成星火，艺会新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江山市民协第7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在江山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近30位协会会员创作的200余件作品，涵盖西砚、根雕、竹编、陶器、黄蜡石、剪纸等20余类本土特色工艺门类。创作者把长征精神融入作品，西砚雕刻以山河为卷，再现红军跋涉征程。根雕作品依托枯木的天然形态，展现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竹编经纬交错，承载着匠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诠释。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江上台记者方晶晶、陈志远报道。秋冬季节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为守护重点人群身体健康，今年国家和浙江省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推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政策。9月18号起，我市各接种单位已陆续启动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上午9点，在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现场，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络绎不绝。在医务人员的引导下，大家出示身份证，有序完成信息登记，并顺利完成疫苗接种。市民樊沐玉：
3: 老人的话，抵抗力一般比较低嘛，这种打下预防一下比较好，就像小孩子打的一样嘛。
1: 市民周淑荣当天带着94岁的妈妈一起来接种流感疫苗，并对免费接种政策赞不绝口。市民周淑荣：
4: 这3年连续都打的，感觉比较好，特别对我们老年人啊，这个流感有一定的效果，而且也是免费的，这正是对我们老年人的一种很大的福利，一种关爱。
1: 今年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政策覆盖面进一步扩大，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

0: 疾控中心免疫规划岗负责人陈自豪。
1: 接种流感疫苗呢，它是主要的一个黄金时间点是九月到十月这两个月。今年疫苗供应总体上是比较充足的，全市总共有3.36万剂疫苗，能够满足有意愿接种对象的接种需求。
0: 为适配我市学生、老年人的接种时间需求，市疾控中心优化服务举措，推出多时段专场接种服务，方便各类人群就近错峰接种。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岗负责人陈自豪。
1: 方面，我们动态掌握接种门诊的一个接种进度，实时调度疫苗，做好冷链储运。另一方面呢，学生群体它是由学校去统一组织，或者是进校集中接种，同时提供周末接种，然后延时服务。老年人我们开设这个接种专场，跟儿童接种他们避开错峰接种。
0: 目前全市20个接种点全部开放，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接种时需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学生还需携带预防接种证，未成年人需在监护人陪同下前往接种。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
11: 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1: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4: 向左，
15: 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5: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6: 这是一首不是情歌却一直被人当作情歌的歌，它是为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特别创作。一直以来，末世情歌被看作是疗伤时必备的曲目，所以当你又一次听到忽然之间，有没有觉得被治愈了呢？

还记得2010那年的春晚吗？当不再是少年的苏有朋、吴奇隆和陈志朋出现在舞台上，极具时代感的舞蹈动作引发全场大合唱的旋律，为我们带来了一种久别重逢的感动。这首歌发行于1989年，是小虎队出道的第一首单曲。三只虎中年龄最大的吴奇隆也不过刚满18，那时候谁的铅笔盒里没有偷偷藏着一张小虎队的贴画呢？

继《流星花园》之后，薰衣草应该是第二部风靡华语世界的台湾偶像剧。梁以薰和季晴川教会了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生命，也告诉我们偶像剧里温柔似雪的女主角是会得绝症死掉的。和同时代的蓝色生死恋类似，电视剧不仅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还捧红了各个主演。据说由于哭戏太多，女主角陈怡蓉的近视都加深了，由许绍洋所演唱的主题曲《花香》还彻底地火遍了大街小巷。你还记得和《花香》一样火的还有情侣之间送礼总爱送的那种透明的心

2016年，因为赵雷的《成都》，让无数人从全国各地飞向这个城市。一定要在街头走一走，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门口，再唱起这首《成都》。生活中的点滴心情和那些舍不得的、带不走的、忘不掉的，都被赵雷写进。

童年在孤儿院度过的王杰，成年之后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他通过努力，终于在25岁时获得巨大的成功，确立了他作为歌坛风云人物的地位。他的歌声让人体会到人生的辛酸和艰难，并充满奋斗的勇气。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论是这首歌还是这张专辑，都勾勒出王杰本身孤独沧桑的形象。而这首带有淡淡宿命味道的歌，也就无意间唱出了他的人生。

谁能想到童话故事白雪公主竟然也是个心酸的爱情故事。梁汉文的七友以七个小矮人其中一个的口吻讲述着围绕白雪公主付出而被遗忘的深情，被称为备胎神曲。在一段感情中，两情相悦是皆大欢喜，而最难的是深情总是被辜负，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先动情的人总是输得最彻底。

《爱疯了》这首歌里，戴佩妮摒弃了惯用的吉他，改用钢琴伴奏，在轻重交替的钢琴声中诠释着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执着。歌词里这种为爱执着到底的傻劲，有时候也很可爱。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

0: 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2: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3: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粉。
2: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4: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5: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6: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7: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8: 我在学法，您呢？
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0: 好啊，
9: 是啊，
10: 真
9: 不错，
12: 真不错呀，这个
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长。

0: 不要。
1: 又老大了。
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8: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太过分了啊！
12: 我想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8: 向左，
19: 向左，向左。
2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1: 向右，向右，向右。
2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齐秦就创作了这首《思念是一种病》，但更多的年轻人对他熟知，还是因为张震岳。张震岳的翻唱对这首歌做了较大的改动，还加入了蔡健雅的声音，这种粗粝又温柔的搭配，像极了思念虽然是一种病，却又不想治好的感觉。

许茹芸在她的歌《好听》里告诉我们一个人人都懂但未必都能做到的道理。傻傻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她说的话好像都是童话，当你走出这段恋情时，那些好听的话则失去了一切的吸引力。如果正在听我讲话的你就是这个傻傻的人，那么答应我，请别为了爱情而失去了聪明。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想要遇见的人，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孙燕姿在歌里唱着，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遇见是根据漫画向左走向右走改编的同名电影主题歌，收录在孙燕姿发行于2003年的专辑 The Moment 当中。人生有许多巧合，说不定两条平行线也会有交汇的那一天，这是脱离了数学逻辑的浪漫，愿你也拥有这样的浪漫。

对于蔡健雅来说，2003年的歌《陌生人》是她曾一听到曲、一看到词就崩溃大哭的一首。当时她和异地恋男友分手，度过了一段低沉期。这首歌的灵感也来源于分手情侣的街头偶遇。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陌生人开始，故事的最后却又变成熟悉的陌生人。

喝再多的酒，在心底还是会有一个人更让你沉醉，在那个瞬间深刻感觉到所有的酒都不如你。于是陆先森乐队写下了这首《春风十里》。这些被称为学霸乐队的年轻人，将生活中所有的温暖美好、悲欢与爱揉进了肆意流淌的音符。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8: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9: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8: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9: 嗯，
8: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7: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0: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1: 今天是我生日啊。
10: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1: 这是做啥？
8: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2: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3: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4: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3: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4: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5: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8: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6: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7: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8: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6: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9: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20: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一株蒲公英开始
21: 了它的旅行。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20: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1: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20: FM 104.7，校园麦克风。校园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山小学五五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闭关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就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有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0: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4: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苦难，而是为了懂得珍惜。回望过往，是为了砥砺前行。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奋斗方能强国。
0: 满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3: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5: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3: 少年战士没有怀疑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5: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3: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5: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3: 前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牺牲。
5: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3: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健体魄，努力成长，结果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5: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 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3: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4: 向革命先辈致敬。
1: 谢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3: 给青少年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语言简单，故事清晰，把复杂的近代历史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2: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醒身、不逃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2: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6: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4: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6: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4: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6: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4: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0: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4: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2: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0: 同学们，少年自由少年狂，胜似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1: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3: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 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2: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了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了定关节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去，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形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乱，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发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

0: 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0: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
1: 如果你是复古派呢，要听到的这一位女歌手你一定是很喜欢的。她出生在上个世纪的1922年，哇，她的名字叫做 Doris Day， 是美国历史上算是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在50年代到60年代，她是电影的票房皇后。虽然她在电影界没有我们熟知的其他的一些女明星那么的耀眼，但是因为她同时还能唱歌啊，所以如果你熟悉歌坛的她，那你更能够认同以歌手的身份在电影界所占据的那一席之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女生的声音是在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的舞台上，因为那个作品讲的其实就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台湾眷村大家的生活。那时候的年轻人喜欢听西洋歌曲，而50、60年代在全世界流行的西洋歌曲的声音里， Doris Day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据说她在顶峰时期发行的专辑全世界销售超过100万张。

小时候，他其实最大的愿望是当一个舞蹈家。不过呢，因为车祸受伤，只好改做歌手。四五年以歌手身份走红之后呢，就开始活跃于电影、电台、电视。59到66年之间 ，Doris Day 名列电影票房红星的前十名，其中60、62、63、64甚至达到了当年度的第一名。所以我们才说，他当时以歌手的身份拥有票房皇后的称号。我想他唱《宝岛一村》里面引用的那首歌《世事难以预料》，一定曾经是非常有感触的。那个小女孩时代的舞蹈的梦也许碎了，但老天爷给她圆了另一个梦。

这首歌也曾经是1956年他在维希区柯克的惊悚经典电影《情凶记》配唱的电影主题曲，曾经得到过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而1959年他出演的浪漫经典喜剧《枕边细语》也曾经为他拿到过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但是到了60年代后期，电影观众的品味趋向于性感跟刺激。Thursday 也因为道德尺度的原因，他拒绝了很多的片约，因为曾经出道的时候他是以清新纯洁而广受欢迎的，此时反而被观众讥笑为古板，声势也逐渐下滑。于是86年他在完成最后一部电影之后转战电视界。68年到73年5年的时间，他有自己专属的节目叫做 The Doris Day Show， 也在1975年开始发表自己的自传。目前市面上还是能够找到他不同版本的传记。终其一生，你知道他发表过多少首歌曲吗？一共有650首，而且有39部电影以及超过75小时的电视节目。你想，人的一生多么的艰难，多么的丰富，多么的难忘，可是最后也不过就是3个数字罢了。你努力创造的，最后都用简单的数字来形容跟结束。那些你爱过或者爱过你的人，在这个数字里都完全找不到踪影。

picture you upon my knee. T for two and two for tea. Me for you.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这是来自 Doris Day 1947年的作品，叫做 Love Somebody。 Love Somebody 多么的深情，可是在 Doris Day 自己的生活当中，她先后四次的婚姻都以离婚或者是丧偶结束。唯一的儿子过世之后，她隐居在加州的农庄里，随时收留很多受伤患病或者被遗弃的动物。他甚至经营了一间收容动物的旅馆，以他去世的孩子的名字为这个旅馆的名字。也因为很喜欢动物，所以他是好莱坞历史上最早倡导反对穿动物皮草的女明星之一。

最后一首，我们不听 Doris Day 的版本，但是我们听 Doris Day 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只不过这个版本呢经过新的处理之后又有它新的味道，所以要听到的是范晓萱和她的妈妈，也是曾经深受 Doris Day 的音乐和那个时代音乐影响的 Didi 来共同合作这首叫做 Everybody Loves a Lover。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和你一起来听民谣，唱出心中最向往的生活。青春被时间抛弃，民谣被时光拾起。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穿梭，有时候多么向往能回到民谣里唱的那种生活当中。

这是来自赵雷的一首《画》。在民谣的旋律当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风里有诗，还有酒。在每个黄昏的傍晚，听着小曲儿，吹着微风，喝着小酒，民谣总能让我们在最沮丧的时候又再一次的活过来。今天和你一起来听的是民谣，唱出我们心。

0: 的时光，对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

这是来自陈粒的一首《自渡》。人生不能太过的圆满，求而不得未必是一种遗憾，有时候不得不

相信命运啊，求而不得就别再强求了。感谢您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一起来听民谣唱出的我们心中向往的生活。这首好像非常的应景，没有谁能够抵挡对温暖的向往，这是来自李健的声音。

感谢您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民谣当中我们所唱到的向往的生活。说到向往的生活，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向往一份生活当中的宁静和恬静了。那这样的一首来自许巍的《世外桃源》再适合不过了。当青春被时间抛弃的时候，相信总会有那么一首歌重新帮你拾起你的记忆。或许当你什么不缺的时候，当你有了他的时候，有他的地方就是世外桃源。再或者你喜欢开满西山的桃花，再或者你喜欢如梦的旅程。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去。

0: 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音乐 A 小调，你好，
9: 和你一起来听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你听到的是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冷静克制心底的那份激动，声音太治愈了。有时候可以把这样的旋律当作晚安曲来听。感谢您此刻的聆听和陪伴。

们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生锈游乐场》。说到今天和你一起来听蔡健雅，其实还是因为我想到了华语歌坛上那些经典的沙哑女声，声线有丝丝沙哑的女声唱的歌，仿佛总有牵连不断的暧昧，也总饱含着慵懒困倦。比如说懒洋洋轻松舒适的歌曲，再或者动感的，再或者沙哑的催人泪下的，无论是哪一种沙哑女声，都能演绎的丝丝入口。

0: 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音乐 A 小调，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蔡健雅。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别找我麻烦》，他的灵感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亲身经历。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他去哪里，当地就会下雨。他去到任何户外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下雨，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之后呢，大家也像叫萧敬腾一样叫他雨神。另外，他常常进一个房间，一些电器就会突然发生灵异的事件，比如说坏掉或者突然发出声音，所以他自己也觉得挺好笑的，感觉一片乌云一直在头上，很喜欢跟着他。又知道他不经常带伞，所以后来呢，他就从幽默的角度，从埋怨的角度写下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别找我麻烦》。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石长明，安全时刻。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要来八卦一下那些在音乐当中凝结的音乐人的故事，当然更确切的说就是他们的爱情故事。从 F4 凭借流星花园走红的那一年开始，人们就希望这一个亚洲最红的男子团体能够制造想象不到的高峰，创造奇迹。从他们走红开始，关于他们不和的传闻也就不断地涌现出来，大家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成一个关系粘合度很紧的团队。大概也因为大家个性都很突出，所以后来四个人走了四条完全不同的路，或者在各自的世界里有不同的精彩，也完全可以理解。在四个人当中，周渝民应该说是最符合那个时候花样美男的形象，外形俊秀，气质优雅，远非今天的他可以比拟。他是不是当得上叫做亚洲首席美男子倒是另说，不过在他们单飞的那些歌里，周渝民倒是有一首歌深深感染跟打动过很多人，叫做 Make a Wish， 许愿，在生日的时候想做的，在情绪沮丧的时候想祈求的，都可以归到许愿的这个范畴当中。他是心里面最美好的一个向往，但常常没有办法实现，那有一点点像后来他那一段著名的爱情。先听听这首歌吧，从许愿开始。

因为流星花园，也因为后来的战神，所以当周渝民这个名字跟大 S 连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陌生，也不是那么的奇怪，而且从金童玉女的角度还觉得这是很养眼的一对。歌中的故事我觉得无需赘述，就像是每一个爱情都有它开始的理由跟结束的方式。不过在最相爱的时候能够留下过一起演唱的歌曲，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像是对爱情的一种纪念。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让我爱你》，出现在他们合作的那一部《战神》当中，那个充满了阴郁色彩的偶像剧，似乎也给这一段恋情奠定了基调。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

0: 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이렇게해서황귀연
4: 来了。
5: そして
6: 杨千嬅跟陈奕迅，其实当年是一同参加歌唱比赛入行，据说在拿表格的时候两个人就认识，后来又签了同一家公司。早年间两人曾经有一段感情的传闻，从来没有得到过当事人正面的回应，直到近几年杨千嬅在出专辑，然后上一些访问宣传，当然尤其是他自己也结婚之后，他反而能够很坦然地说跟陈奕迅是好友，因为当年我们在华星的时候真的是有过一段感情。不过当知道陈奕迅也曾经被记者问过这个问题，那个杂志的描写是杨千嬅的眼睛一亮，然后热切地追问说他怎么回答，他承不承认。后来他得知陈奕迅其实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打了一圈太极，就坦然说其实男人都没有女人勇敢，我也不是比他更勇敢，我只是比他更三八。我觉得女生在面对这种结果或者不一样的回应的时候，这样说其实是大度的，但是也是无奈的。不过这也很像大笑姑婆杨千嬅的样子，遇到事情也许会躲起来偷偷的哭不让人看见，也许会哈哈大笑装作没事发生，第二天开始又会扬眉让生活另起一行。这是他的国语的专辑里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杨梅》，扬眉吐气的杨梅。

在如果你再去翻那一张帖，看一看杨千嬅跟陈奕迅一起青春成长的故事，你其实会发现很多的蛛丝马迹，尤其是他们的歌迷也好，或者是有心的网友也好，格外细致的把过去的那些时间点，那些发生的事情连缀在一起。你发现网友真是太有才了。我原来非常的不喜欢陈奕迅《爱情呼叫转移》那首歌的歌词，尽管它也同样来自同旋律的另一首歌《富士山下》的歌词创作者林夕，等于说林夕给同一个旋律写了两版，一个是国语版，一个是粤语版。粤语版的呢，因为用词非常的鬼魅，所以那个歌词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而且我觉得粤语的演唱里面有很多的发音吐字，它整体的效果也是很有美感。可是国语的这个是因为我们都太听得清楚听得懂了，就会觉得也许在内容跟文字的才华上就没有富士山那么的美好。可是爱情呼叫转移，它其实用最简单的笔触说了一些人生里面最简单的道理，倒是值得你仔细的去听一听它歌词的每一句，找一找也许在你生活里面可以同样被发现的共鸣。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5: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关注国庆假期，全省各大重大项目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在岗抢抓施工工期。
1: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3篇，草根破圈，大众文艺激荡时代新潮。
5: AI 加文旅新场景亮相，浙 BA 票根含金量飙升，浙江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火热。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收官，浙江健儿摘金夺银，创下境外征战亚。

0: 亚运会最佳战绩。
1: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国庆假期，当千家万户踏上旅途，全省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依然机器轰鸣，数千名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舒卫的报道。
3: 上午八点，温岭环龙门湖科创带创新转化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已经一片繁忙景象。90后架子工带班组长梁涛正指导工友校准立杆。来温岭务工15年，梁涛管着40-50名架子工。这个国庆假期，他带头留守，带领班组同步推进内架外架搭设。他说，架子工是工地的先行军，必须抢在其他班组进场前把架体搭设到位。
4: 现场他施工的工人比较多嘛，大概200-300个人，我们必须要保证在他们其他班组施工之前把我们的外架抢上去，这样他们其他班组施工才有安全保障。
3: 架体搭设到位，接力棒交到钢筋工、木工手中，各道工序交叉推进。项目技术负责人倪小兵说，
5: 塔楼是我们整个工程的最关键的节点，目前来说我们是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包括 PC 板都通宵在加班安装掉。
3: 舟山海域之下，另一场冲刺同样昼夜不停。全省难度最大的跨海工程之一永州高速复线二期正全速推进，其金塘海底隧道是世界最长海底公路盾构隧道。国庆假期，全县13处工点400多名施工人员全部在岗，4台16米级盾构机也在加紧制造。浙江交通集团永州高速复线二期项目副总指挥翁奇波说，
6: 我们4台盾构机啊，分别是在3个厂家进行制造，也是国庆不停工呢，也抓紧推进这个盾构机的制造工作，全力冲刺我们年底盾构机具备下线验收的这个条件这么一个节点，为明年的我们盾构机的始发做好准备。
3: 跨海掘进抢的是世界级节点，河道整治连的是万家灯火。在宁波镇海区，万工塘河综合整治工程沿谢浦大河铺开，这是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1000万亿工程的关键项目，总投资约9.2亿元。00后管理人员刘道兵来自重庆，假期选择留守。
7: 国庆期间嘛，对施工管理这方面也很重要，父母都在老家的，虽然也许牵挂，但是也很理解我。今年年底基本上主体工程大概能做到80%左右，明年中秋国庆就能回家。
3: 从河道整治到城市天际线，从刚出校门的00后到扎根工地多年的老兵，坚守的故事在浙江版图上不断续写。在杭州西站南综合体，320米杭州第一高楼正节节攀升。项目副经理周玉从一片荒土开始扎根5年，和1300多名建设者一起把国庆假期留在了工地。
8: 想家肯定是够想，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项目的任务在这，责任心也在这，包括我们下面那么多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是要牺牲小家为了大家。我老婆有时候就跟我说，一辈子能见到这种项目，全家人都非常骄傲。
0: 近年来，浙江新大众文艺创作蓬勃兴起，网络文学、微短剧、影视制作等领域涌现大量创新成果，实现从草根创作到精品出海的跨越，让文艺之花在基层绽放。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3篇，草根破圈，新大众文艺激荡时代新潮。来听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9: 在宁波北仑大旗街道，40多名来自各个企业的职工聚在一起，进行一周一会的读书分享。读书会的发起人陈丽娟是一名产业工人。2016年，她从河南来到宁波务工，从几百字的公众号短文写起，到参加征文比赛拿奖写书。2023年，她发起潮涌领读读书会，带着身边的产业工人线下阅读，至今已经举办145期。
10: 我写了一本书叫《走向枝繁叶茂的人生》，主要是讲述的我人生的一个历程。今年年底的时候应该能出版。阅读改变了人生，本来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当一个留守妇女，现在的话我是一个可以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展望，可以有自己的读书会，而且还可以业余去写作，我就感觉到很幸福了。
9: 陈丽娟的故事正是浙江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鲜活缩影。从菜场作家陈慧到货车司机诗人孙飞群，在宁波已经有12万人参与文艺创作。宁波出版社近日推出涌现新大众文艺书系全国征稿计划，面向素人创作者、基层劳动者提供从改稿

0: 号出版的全链条公益扶持。社长袁志坚说，
1: 现在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具有着无限可以想象的力量，包括诗歌、散文、纪实文学，包括非虚构的一些作品都在我们的征集范围之内。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把选定的十部作品和作者进行确定，争取在明年涌现新大众文艺书系能够出版发行。
0: 在互联网的赋能下，网文网剧也为新大众文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这段时间，改编自济宁本土网文的短剧《国宝归位，我的非遗系统觉醒了》火爆全网，讲述了博物馆实习生穿越百年守护济宁惠民茶的故事。在济宁3000平方米的网络文学众创空间里，经常讨论声不断。主理人杨万勇说，他们邀请国内知名编剧作家前来授课，每月开展文学夜话，加速推动本地网络文学产业化。
2: 我们会帮忙对接我们国内的这些头部的网文平台，去引入一些这种名家工作室，从选题策划、版权对接，还有创作帮扶、跨界转化上为我们作家去做赋能，最终呢为作家们提供一站式的创作孵化和 IP 转化的服务。
0: 当大众创作遇上人工智能，文艺生产和传播的边界被进一步拓宽。在浙江曼格动漫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电脑屏幕上一座修仙书院正在渲染生成，云雾绕梁，画面细腻又梦幻。作为首家入驻莫干山 AI 影视城的动漫公司，曼格动漫从去年10月起转战 AI 漫剧赛道，每个月稳定产出15到20部，题材横跨古装修仙、现代灵异悬疑、经典神话等多个赛道。玉珠君是制作组的一名组长，手头同时跟进着3个短剧项目，电脑上有30多个 AI 软件。他说 AI 技术正重构创作流程，
3: AI 它可以更好的且更快的达到我想要的一个画面和视频结果。首先最直观的是效率上面，剧组中的话从选角、沟通、场景的租赁、道具、妆造会有很多的沟通成本和时间成本，在 AI 上面做的话，那就可以大大减少这个时间。
0: 从本土孵化量产到扬帆出海，新大众文艺也正孵化出文化出海的崭新力量。曾经以实景拍摄接待剧组为主的中国象山视听产业园，今年累计出海剧目57部，正完成从拍摄地到文化出海口的华丽转型。宁波市影视文化产业区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苗说，他们正在为中小团队和个体创作者搭建算力和分发渠道。
4: 现在创作门槛大幅降低了，大众创作的渠道被真正打开了，已经孵化了6个 OPC 单元。我们和央广视讯、凡酷文化、华智数媒等海外渠道都建立了深度合作，借助他们覆盖东南亚、北美等全球化的分发网络，给园区企业提供了一站式的出海通道。
0: 人人皆可创作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浙江大地上生动实践的新大众文艺图景。在微短剧赛道，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出台专项实施意见，推出9项举措，引导乡村民间力量参与微短剧创作生产。浙江各级作协、文联、文旅主管部门搭建起发现、培育、推介完整链条，让散落民间的创作力量被看见、被成全。外卖诗人王继斌近日刚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他说，
5: 对于未来的发展，我相信文学依然会形成自己的高峰，但是它不再是锐角的金字塔，它可能会形成一种漫长的山脊，很多人站在同样的平行线上，还有很多人在山坡上，是这样的一种天女散花般的高峰。
6: 在舟山定海新建村，一颗颗景观葫芦通过非遗大漆工艺成为艺术品，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文旅经济的致富果，点亮乡村新风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7: 在新建村乡村艺术馆，8位村民围坐在长桌旁，正在制作非遗大漆葫芦的首道环节，打磨葫芦胎体，要用砂纸一点点磨掉葫芦的棱角和毛刺，直到表皮发白，为后续上漆不掉色打好基础。完成打磨后，还要进行固漆、阴干等粗加工工序。73岁的村民周亚莹说，他一有空就到这里加工葫芦，家门口就能赚钱。
8: 很喜欢自己家门口100多元一天，对我来说这机会太难得了。
7: 这些葫芦来自新建村种植的200多米葫芦长廊。去年5月，新建村定海文旅部门和新建村乡村艺术馆馆长张高俊共同商讨后，决定把村里绿野仙踪景区的一条便道打造成葫芦长廊，文旅部门负责种植葫芦。

0: 与景观运营，张高俊负责非遗大漆葫芦的艺术创作与品牌打造，村集体组织村民参与葫芦的粗加工环节。新建生态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慧燕说，今年200多米葫芦长廊迎来了大丰收。
1: 来这个仙踪林玩的人啊是越来越多嘞。我接待过好几波客人，有一个人说，哇，我活了50多岁，从来都没见过这么长的葫芦长廊。
0: 新建村副书记卢海芬说，在7、8月份的葫芦成熟期，高峰期进村游客日均超2000人。
2: 因为葫芦啊和福禄谐音啊，大家把它当作吉祥物，自葫芦长廊结出果实，成为我们村里新的风景线，来村里的游客多了，带动农家乐、农特产品等一系列消费。
0: 去年首批葫芦成熟后，张高俊把葫芦长廊产出的果进行回收，村民们把葫芦表面的青皮刮掉，然后阴干晾晒。张高俊说，大约半年后，葫芦逐渐从绿色变成黄色，就成为可以制作非遗大漆葫芦的原料。
3: 我们用大漆来表达，是葫芦里面最复杂最丰富的一种表现手法了。
0: 经过村民粗加工后的葫芦毛坯，经过数十遍刮灰、修漆、阴干、打磨，反复上漆抛光，在表面勾勒渔船、海浪、福禄纹样，搭配螺钿镶嵌工艺。张高俊说，制作完成一只非遗大漆葫芦至少需要1个半月，大的可以作为室内摆件，小的可以做成车载挂件、钥匙扣等。
3: 1-2百块钱一个到10000多一个，我现在最高的是15000块钱一个葫芦，有很多人买的。
0: 张高俊还在村里墙绘上留下了葫芦长廊最美的样子，在绿意盎然的藤蔓间，形态各异的葫芦簇簇垂坠，随风轻动，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游客张燕和朋友驻足在葫芦墙绘前打卡拍照。
4: 看到这么多葫芦，对动画片《葫芦娃》的记忆一下就冒出来了，满满都是童年的回忆。
0: 张高俊说，接下来他将持续壮大葫芦文创产业，吸引更多的村民加入葫芦加工队伍，
3: 会对葫芦做更多的日用品的开发，做成盘子啊、碗啊，做成更多的摆件，看上去材料是葫芦，但是已经不像葫芦了，会更多的人来使用。
5: 国庆假期，浙江多地景区和街区推出 AI 加文旅新场景，从人机互动运动会到智能排队系统，从 AI 伴游到机器人服务，科技正让出游变得更便捷更有趣。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6: 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文三向前冲全国首届人机互动运动会正在举行，机器人足球、脑控赛车、机器狗射击、数字冲浪等六大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第一次和机器人踢球的市民曾先生对这种新奇体验印象深刻。
7: 机器人非常智能，能判断自己的路线，然后判断自己的角度进行射门，这个难度还蛮高的。跟真人玩的话，人的话你可以观察他的表情啊之类的，机器人你是没办法观察的，他有可能说在上方射球，也有可能在下方，不确定在哪个角度就射门了，灵活性更强。
6: 文山数字生活街区副总经理周小娜说，推出这样的活动是为了让 AI 加更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
8: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平衡戒指，我没化妆，但是戴上这个平衡戒指之后，那可能它的稳定性会变得更强，速度会更快，通过用科技的方式来赋能，让我们这个整个竞技比赛变得更具有趣味性、互动性。
6: 赛场上的科技互动让人新奇，而旅途中的科技服务则让出游更从容。在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双龙洞的卧舟入洞是热门打卡项目，以往旺季排队动辄4小时以上，今年国庆景区推出分批叫号智能排队系统，把现场排队变成线上排队，排队时间缩短到30分钟以内。游客刘波说，扫码就能实时查看排队进度，等待的时间就可以逛逛景区了。
9: 感觉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景区里面啊，引入这一些这个 AI 器人的一个元素啊，感觉它会让我们这游客眼前一亮的这种体验。
6: 在湖州长兴， AI 伴游系统正在让游客的游览变得更深入，游客扫码就能听到景点语音讲解，系统还能根据实时位置推荐游览线路，解答各类问题。目前这套系统已覆盖大唐贡茶院、仙山湖景区、金钉子远古世界等10个热门景区，无需下载软件，无需预约注册，扫码即可使用。游客陈梦雨说，
10: 以前来景区游玩的话呢，我们总要提前做很多功课，像查路线啊、找讲解啊，就特别费时间。但是现在有了这个 AI 伴游系统之后呢，我们打开手机就能听到语音讲解，还能随时问问题，就像带了一个私人导游一样的。

0: 国庆期间，浙 BA 赛事激战正酣，票根含金量也在飙升。各地以赛为媒，串联多元消费场景，持续释放赛事经济活力。来听报道。
1: 按即推出文旅惠民大礼包，球迷凭浙 BA 票根即可解锁看球加游玩加住店加美食全链条福利。趁着国庆假期，不少球迷专程来到安吉看球赛、逛竹海、品特色美食，解锁赛事加度假的新玩法。杭州球迷于条文说：“
2: 很好玩，很好玩，吃了个便饭嘛啊，这个口味也挺好的，跟牛蛙堡呀、鸡肉堡呀、鱼头堡呀都挺好的，但是我们还会再来的。”
1: 台州玉环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串联赛场与山海风光，打造观赛旅游精品线路。不少专程来玉环观赛的外地球迷，利用观赛闲暇打卡山海美景，体验海岛风情，品尝鲜活海鲜，真正实现看一场球赛，游一座城市，品一方烟火。玉环赛区组委会促消费组负责人吕晨阳表示，接下来将继续依托赛事 IP 盘活全域资源，
3: 下一步将不断丰富我们玉环的文体赛事活动，不断盘活文旅资源，激活消费市场，推动更多高端赛事落地玉环，让更多人跟着赛事走进玉环，爱上玉环，不断擦亮我们海屿岛城市精品牌。
1: 在浙 BA 看球出行也有新福利，宁波市商务局联合滴滴出行推出浙 BA 专属观赛出行券包，覆盖打车、代驾、酒店住宿、新能源充电等多个场景，市民每周都可领取。宁波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工作人员甘天林说：“
4: 我们想用一张小小出行券，把赛事人流接近宁波商圈和特色街区，球迷愿意来，方便来，留得下，商圈有客流，街区有烟火，城市消费也就火起来了。”
5: 再来关注国庆假期，有人出门游玩，也有人选择走进运动场馆活动一下。浙江各地的体育场馆预约如何？又有哪些热门项目一场难求呢？我们现在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苑。张苑你好。
6: 听众好，大家好。
5: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假期浙江各地体育场馆的预约情况到底怎么样？
6: 嗯，总的来说，这个国庆长假呢，浙江各地的体育场馆的预约啊，可以说是非常火爆。比如拿杭州来说啊，任何体育馆的从国庆的1号到3号呢都是免费开放的。那么羽毛球呢，一共有8片场地呢，也是早早的预定满了。乒乓球呢，预定率呢也是在50%左右。那么篮球呢，虽然不需要预约啊，但是日流量是非常的高。那么杭州全市呢，今年国庆长假呢，一共有数十个场馆呢都实行了惠民开放，像市本级的杭州体育馆、杭州游泳健身馆等5个场馆呢，在1号到3号呢都是免费开放的。那么除了杭州以外呢，像绍兴、嵊州的羽毛球馆呢，在长假期间呢也是基本的爆满。福州安吉的工人文化宫呢，5大场馆呢也是场场爆满。那么每天的接待量呢是接近了500人次。那么宁波呢，部分球馆呢还尝试了新的叫做一馆多用的方式，让羽毛球和篮球、网球来共用场地，通过分时段的排期来提升场馆的利用率。
5: 嗯，没想到原来有这么多人选择用体育来充实自己的假期啊。那么从你的采访来看，为什么在这个假期体育场馆会这么热呢？以及有没有哪些体育项目最受大家的欢迎？
6: 嗯，那么体育场馆热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呢是假期叠加了阴雨天气，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两天浙江都是阴雨的天气啊。那么所以说呢，室内的场馆呢也是成为了市民休闲锻炼的一个首选。那么第二点呢，是很多人啊看到这个假期很多的景点啊都是人山人海的，那么不愿意去人挤人车堵车，所以说呢约上几个3-5朋友们呢一起去打球，健康呢又轻松。那么最受欢迎的项目呢应该说是羽毛球和篮球。那么羽毛球的场地啊基本上在很多的体育馆都是被预定一空了啊。那么篮球的这个日流量呢也是非常的高，那么来的呢大多呢都是放假的学生和年轻人。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假期的下午呢一般来说是高峰时段，大家约在一起运动呢氛围也是特别的好。嗯，新月。
5: 好的，谢谢张苑的介绍。
0: 继续关注新闻。2025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获得者林芳良是一位在浙赣两省交界的衢州长山白石镇草坪村扎根10多年的村支书。他带领村民以红辣椒精神闯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共富路，让一个薄弱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共富样板村。如今他的辣椒越种越红火了。来听长山台的报道。
7: 见到林芳良时，他正在辣椒基地里忙碌着，第一批辣椒刚刚采收完毕，第二批辣椒也随即种植到位。谈及辣椒种植，林芳良的脸上满是期待。他告诉记者，今年村里对辣椒品种进行了全面改良升级，还邀请专家优化了种植技术，形成一套更科学规范的种植流程。
8: 今年这个辣椒哈，第一批的产量要比去年哈增加这个1/3，那么估计呢是5到6块钱批发，这个价格。那主要我们是销往江西的豫商，还有这个我们长沙、衢州、开化等地，经销商过来批发的。
7: 如今草坪村辣椒种植面积已超600亩，全年产业总产值突破400万元，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村民曾金寿说，
9: 那个他在村里面做事，他是产了一个月多，那个赚了2-3千块钱，很好的。
7: 去年林芳良荣获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称号，在他看来，这份荣誉既是对他的激励，更是一种鞭策。
10: 感觉到我们这个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不光是个人要这个能力素质要提升，也要这个金牛奖要带动这个全村的村民在这个致富。
7: 在林芳良的推动下，草坪村还打造了草坪红辣椒共富工坊，并与浙江柚香谷等企业合作研制柚皮、黄豆、香柚等多种口味草坪红辣椒酱产品。目前辣椒共富工坊已研发20多种鲜辣产品，储备辣酱40万罐。对未来，林芳良信心满满。
10: 接下去哈，我会把我们这个村里这个辣椒基地扩张，继续扩大，还要把邻村的太平村的江西哈这个村民，那么一起带动起来，让他们到我们草坪村的一起参加这个培训种植辣椒。我们会持续地把我们这个辣椒产业哈发展壮大，让这个辣椒产业更加的能够这个红火。
11: 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亚运速递。
5: 爱之名古亚运会即将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浙江健儿在皮划艇、田径、场地自行车、网球等多个赛场奋勇争先，摘金夺银，创下境外征战亚运会最佳战绩。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带来的报道。
1: 皮划艇赛场是浙江军团的夺金主阵地，湖州安吉籍运动员纪博文先后斩获男子500米双人划艇、男子500米单人划艇2枚金牌，成为本届亚运会的双金王。从上届杭州亚运会主场作战的遗憾离场，到名古屋碧波之上的双金加冕，这位奥运冠军用3年沉淀将遗憾化为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亚运圆梦之旅。纪博文说，
13: 我这3年沉淀也是慢慢的把这些失败的经验转化成成功的基因，希望自己更有动力去完成自己的下一个目标。首先卫冕奥运冠军吧，其次在单体奥运会上更有所突破。
1: 纪博文的夺冠也在家乡安吉点燃了皮划艇运动的热情。假期，当地体育中心皮划艇梯队的20多名青少年队员以师哥为榜样加紧训练。教练应心怡说，纪博文的亮眼成绩带来了带动效应。
14: 对于我们安吉体育中心来说，皮划艇这个项目也招揽了不少的年轻的小朋友们来学习，他们的目标也是成为下一个纪博文。
1: 在本届亚运会田径赛场上，浙江健儿交出5金2银的亮眼答卷，创造一项亚洲纪录，打破2项赛会纪录，1项全国纪录，创下浙江田径征战亚运会的最佳历史战绩。17岁的宁波小将陈于杰一人独揽3金1银。
15: 那还是非常的激动吧，能在我的18岁成年之前，在17岁拿下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我最好的成年礼。
1: 场地自行车赛场上， 浙江桐庐籍运动员蒋玉露携手队友出战女子团体竞速赛，以45秒370

0: 的成绩成功卫冕，斩获金牌，同时打破该项目的亚洲纪录与亚运会纪录。
1: 为我自己感到骄傲，是突破自我吧。来之前挺有信心的，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嘛。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
0: 金牌闪耀，银牌同样饱含突破的重量。象山级运动员吴南军在男子铁饼决赛中以61.58米的成绩夺得银牌，这是浙江历史上首枚男子铁饼亚运会奖牌，实现浙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
2: 那时候就压力很挺大的吧，就最后还是要拼的，就是心态嘛。水平差不多的时候，我觉得这方面在亚运会赛场上，自己我觉得应该是做得算挺好的。然后备赛明年的北京世锦赛和后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0: 网球赛场第三次征战亚运会的吴亦丙收获一枚银牌，亚运会冠军始终是他心中未尽的心愿。尽管本届赛事未能如愿登顶，他依旧拼至最后一刻，也坦言希望能继续征战赛场。
3: 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心愿嘛，未达成的一个心愿，然后又没达成，我争取当四朝元老。
4: 本届亚运男足季军赛，中国 U23 男足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男足4-3获胜，这是中国男足28年来首获亚运铜牌。
5: 今天的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霹雳舞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普夺得金牌。
4: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明、新月，监制丁月，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运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

0: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1: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2: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0: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3: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5: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6: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7: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8: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我国15/5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

0: 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才是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4: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6: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5: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7: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5: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8: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5: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9: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0: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9: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0: 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1: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5: 充电了64、66号，只能排到100多号了。
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6: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3: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7: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3: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8: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3: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9: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0: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1: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2: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1: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2: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1: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3: 喂，
12: 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3: 剁刀鱼吧，
12: 2根一份2根一份。
1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

0: 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赫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4: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

0: 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1: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3: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5: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4: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6: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3: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1: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7: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9: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 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

0: 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

0: 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五大景区联动，沉浸式文旅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国庆假期，江城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假日不停工，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抢抓建设进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赵成周更报道，今年11假期，江山五大景区高能联动，创新推出修仙幻境加非遗传承特色双线游玩模式，打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以山水实景为目，非遗文化为魂，为各地游客打造集趣味闯关、古韵穿越、手作体验于一体的多元化假日文旅盛宴，让游客在奇山古韵中尽享江山独特的假日魅力。10月2号上午，在江龙山景区寻仙江郎山野问道主题活动火热开启。依托江龙山独特的丹霞地貌，景区打造沉浸式仙侠实景场景，沿途设置18区开明禅寺、慧仙岩、一线天等8处打卡点位，随处可见身着仙侠装扮的真人 NPC。游客沿着登山步道穿行奇峰险石之间，化身寻仙者，与 NPC 对暗号答谜题，参与趣味小游。

0: 戏，让登山赏景之旅变为一场鲜活有趣的仙侠冒险。游客富池，
1: 我体验感更加增加了互动性。
0: 游客刘梅芳，
2: 我觉得江城的文旅还是很给力的，嗯，而且刚才我们在下面那个还给我们拍照，他说加个群可以免费给我们拍好看的照片，我觉得这点也很贴心。
0: 一路闯关，步步进阶，集齐足够修为后，游客可以兑换独具江山特色的惊喜文创好礼。除了有趣的仙侠巨游，江郎山的自然风光同样令人沉醉。雨中的江郎山，云雾弥漫，往日可见的一线天光被浓雾晕染，反倒多了几分朦胧仙气。游客们沿着石阶穿行，仿佛闯入仙侠剧里的秘境，尽显世界自然遗产的雄奇与缥缈。游客沈杰华，
3: 体验感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首先我感觉不愧是五 A 级的景区，虽然说今天是雾天，但其实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任何事情嘛，总归有遗憾才是最完美的嘛，下一次再到江山过来再过来。
0: 而在聂巴都古镇，一场古韵穿越之旅等候着游客。假期限定商会风云沉浸式巨游、非遗鱼灯群游、非遗木偶戏等轮番上演，一秒带领游客穿越回明清商埠，感受繁华烟火。游客张凯欣，
4: 多一些精彩吧，要不然逛古镇有点很无聊，如果要多加一些这种环节的话，可能会更多人来看吧。
0: 国庆的古镇主打一个热气腾腾，文昌宫广场化身四省边际非遗市集，唐画、草木染、脸谱彩绘等特色项目集中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樊娟，
5: 这很好啊，尤其带小朋友来了，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非遗文化，嗯，还是可以的。尤其像宝宝他刚刚画了这个唐画，他就特别喜欢
6: 小兔子。嗯，我本来想的是，因为我妈属兔，画一个小兔子就觉得很可爱，很开心。嗯，
0: 这个国庆假期，我是以江郎山仙侠沉浸式闯关、聂巴都古镇非遗古韵体验为核心，联动五大景区，打造修仙幻境加非遗传承双线文旅体验。是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江丽丽。
7: 剧团还是围绕来江山 IP， 但主题是寻仙江郎首座山河，主要以江郎山修仙主题真人 NPC 闯关游戏和其余国有景区以不同的非遗首座体验为主，多维度丰富爬山及观光体验，让我们游客多参加多互动，来游览的过程中感受到我们江山本土文化特色，让大家在江山享受一场慢生活的文化体验之旅。
8: 江城台记者杨雪、郑奇卫报道。国庆假期，江城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记者走访城区大型商超、汽车销售门店，看到各类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黄金珠宝、休闲娱乐、服饰零售、汽车消费多点开花，江城假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10月2号上午，城北东方商厦里人头攒动。国庆假期，商场推出了力度十足的团购券活动，拉动了各大品类的消费需求，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挑选。城北东方商厦总经理张海平，
9: 我们的这个超市这一块哈，我们今年也刚好作为一个9月份进行了一个重装升级，然后在10月1号我们正式一个开业啊。那今年我们整体的城北的这个东方的一个客流的这一块的话，跟去年同期来比，我们是增长了18%，然后销售这一块我们也是增长了12%左右。我们也进行了一些一个企划的一个引流活动。
8: 黄金珠宝一直是国庆消费的热门品类，不少黄金门店抢抓国庆消费契机，在商场团券基础上叠加门店专属优惠，吸引不少市民。老凤祥店长于凤娟，
10: 我们黄金克碱120一克，然后的话公费是打8折。我们现在的话也有叠加商场活动，所以商场活动的话力度也是一年之内也是数一数二的，那个力度非常大，那客流相对来说增加很多。
8: 商场游乐区内人气旺盛，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过来放松消遣。市民周建波，
11: 今天是国庆假期嘛，小孩也不上学，然后我们也没上班，陪下小孩来抓娃娃机，他也最喜欢抓娃娃机的。
8: 商超消费火热，汽车市场同样迎来一波销售高峰。在比亚迪江山之敌 4S 店， 前来咨询看车的顾客络绎不绝。门店推出十台特价车，配套砸金蛋抽奖以及免息免手续费金融购车政策，充分释放了市民的购车需求。销售经理郑志明：
9: 通过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店里客流也增加了蛮多，客流的话增加了30%-40%，再还有我们营业额也相对来说也有提升，提升了60%左右的营业额。再反正这次国庆活动的话，客户到店的热情也很高，我们还有很多客户就直接车看好了，就当天就把他车开回家了。
8: 国庆期间，商家纷纷推出让利惠民举措，购物休闲购车需求集中释放，旺盛的假日消费活力也映照出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0: 江城台记者戴义成、周超南报道。国庆假期，我市各大景区活动不断，游人如织，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内同样人气高涨，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如画秋景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10月1号，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热闹非凡，绿与粉两辆观光小火车不间断循环开行，载着一批批游客穿梭在田园之间。园区设置了套果书、红歌猜猜猜、挑谷纳福、草船借箭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不少游客依次打卡各个点位，在体验农耕趣味的同时重温红色记忆。游客宋建欢：
5: 刚刚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唱红歌的这个环节，在国庆节这样的机会呢，可以借机给我们的祖国献上一首歌，也觉得非常的好，很激动吧。
0: 现场许多游客漫步赏景，翻滚的稻浪，步步生花的田间小道，氛围感十足的节日布景，不远处的江郎山等，都成了游客打卡出片的优选背景。游客杨青霞：
4: 感觉五湖四海人们都到了这里，就感觉有点热情啊，然后也觉得氛围特别好。
0: 园区的特色美食同样俘获了大批游客的味蕾，豆腐公社内豆香应运、豆腐冰激凌等创意豆制品备受青睐，窑烤小屋里麦香扑鼻，刚出炉的面包令人食欲大增，帐下暖锅热气升腾，游客围坐品尝乌鸡小火锅，尽享假日惬意。游客李文文：
5: 跟我妈还有跟我的小孩，主要是今天天气好，然后豆蔻年华我也听了很久嘛。
0: 为保障假期游玩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还在入园引导、交通指示、设施维护、安保等方面增配人员，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运营方负责人金峰：
12: 首日呢，毛估一下应该有5000人了。像小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不停的满转，应该小火车的客流应该都突破1500人。10月2号和4号应该会人流的高峰期，我们预估应该是8000到10000人左右。
8: 江城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11期间，324省道温岭至长山公路、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一期施工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程节点目标如期完成。10月1号，记者在工程现场看到，作业场内土方碎石平整铺开，预制水泥涵管等工程材料有序堆放，一旁的旋挖钻机对准作业点位开展桩基成孔作业，挖掘机整理作业场地，转运土石方，各项基础施工有序推进。中建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孙赞浩：
13: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连接线封门西桥桥梁桩基施工，我们这个项目是刚刚进入开工建设阶段，沿线的清表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是连接线桥梁施工，还有这个圆网涵以及部分挡土墙的施工。
8: 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一期主线起点位于麻车水泥厂路口，经麻车村、下南塘村、殿前村，终点在彭里村村道交叉口，全长3.56公里。连接线起点位于殿前村附近，瞬间再建永金渠上高速江山西互通连接线，起点与主线交叉，终点位于彭里村江青线与水泥厂进厂道路交叉口，连接线全长约0.82公里。其中主线起点至连接线交叉口段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路基宽度33米， 主线和连接线交叉口至终点段和连接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

0: 设计时速60公里，路基宽度25.5米。孙赞浩，
1: 工期是36个月，我们计划是2019年1月份完成这个全线通车，主线是双向6车道，部分路段是双向4车道。
0: 国庆假期，市交投集团督促施工单位集中力量攻坚桥梁、涵洞等关键基础工序。待假期结束后，挡土墙、路基填筑、软基处理、土石方开挖等多工序将同步启动，多点位并行施工。孙赞浩，
1: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不停工，但是差异化安排施工作业，目的主要是为了抢抓工期，争取早日完成施工任务，为当地交通建设的发展贡献力量。
2: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50项2026年浙江省传统产业内生裂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浙江科力车辆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凭借聚财强基、创新破壁的创新实践，成功入选企业侧创新驱动类典型案例。科力车控成立于1998年，专注新能源商用车质控底盘、热管理系统关键部件的研发、制造与服务。以五链融合，特别是做强创新链、人才链，为传统企业内生裂变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样本。
0: 江浙台记者张信林、郑家豪报道。体育搭台，文旅唱戏。10月2号晚，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 C 组第四轮小组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打响，衢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诸暨队。赛场上球员比拼火热，赛场外各地球迷趁观赛机会选购江山美食与特产，真正实现了体育赛事与地方文旅消费的有机联动。比赛还未开哨，篮球馆外的特色市集已热闹非凡。沿着馆外步道，30个摊位依次排开，衢州烤饼、江山油炸果、大陈麻糍等各色风味小吃香气四溢，绿牡丹茶、九制黄金、夫子礼等本土农特产品琳琅满目，球迷们穿梭其间驻足选购，开心品尝。夜幕渐深，篮球馆内比赛正式打响。经过4节鏖战，最终衢州队以72-77惜败。比赛虽然落下帷幕，但体育赋能文旅的故事还在继续。不少外地球迷趁着观赛机会开启短途游，品味江山特色美食，感受本地风土人情。
2: 江浙台记者报道，近日江山市文物面对面社科普及活动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本次活动由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江山市博物馆主办，衢州市博物馆协办，将博物馆里的文物知识从展厅搬进田园场景，为现场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的社科普及之旅。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博科普展板，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讲解文物知识，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就能轻松学到相关内容。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

0: 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2020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 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2: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战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 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洪洞在2024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谋深谋实项目盘子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举行。四农谱宣传走进贺村。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千金生姜愁销路，社区搭桥解民忧。最后是乡村采风，陈村村黑花生喜获丰收。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4: 9月2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洞主持召开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和政策导向，谋生谋实2027年项目盘子，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毛淑峰、江淑芬、王展等参加。洪洞首先听取了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情况以及上级政策性资金四大赛道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发展形势、投资方向、政策导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加快转型，项目谋划必须站位全局，顺应大势，要抢抓政策机遇，对标上

0: 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方向，全赛道梳理优质项目做事前期工作，努力争取更多项目进入上级盘子。要强化风险意识，统筹防范隐藏风险和运营风险，探索国企加属地项目运营模式，加强项目梳理盘活，落实运营责任。把握投资与融资关系，既严把投资效益，又善于用好金融工具，增强国企融资能力和现金流保障，坚决守住风险底线。洪栋强调，要围绕产业招商与重点领域谋划项目，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热情，通过源源不断的项目落地，确保发展接续有力。城市领域要用好土地资源和域外人士资源，推动域外企业家企业总部回归，回乡置业。加快房地产去库存，适时推出优质地块，推动好房子建设。工业领域要围绕国家六张网建设，主动对标谋划项目，做好腾龙换鸟后半篇文章，支持本地企业技改扩张。文旅领域要加强本地文旅项目运营团队培育，强化市县一体联动发展理念，合理谋划补短提升项目，减少非市场化大投入，用心打造景区与城市融合互动场景以及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引流产品。洪栋强调，要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抓好分解落实，因地制宜开展项目谋划，推动产业园类项目向中心镇、开发区等配套成熟区域集中布局靠拢。乡镇街道要围绕土特产富谋划好小而精的项目，切实带动就业增收。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项目落地的堵点难点，推动谋划项目加快转化落地生效。
1: 9月19号下午，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立军，民建衢州市委会主委、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省委统战部党派处、民建浙江省委会社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领导毛香水、苏清华等参加。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建设，不断健全品牌体系，推出乌骨鸡、猕猴桃、黄精等200多种特色产品，并依托短视频直播培育本土农创客，拓宽线上市场，以品牌赋能、农文旅融合，成效明显。座谈会上，五位行业代表围绕江山味道品牌提质发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做经验分享。其他与会人员还就江山味道平台搭建、产业升级、资源整合、长效运营等内容展开交流。吴立军希望民建衢州市委会、江山市基层委和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成果巩固下来，把机制坚持下去，依托民建浙江省委会同心商城消费帮扶平台，擦亮江山味道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美食出圈出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民建智慧与力量。活动还举行了两项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同心灵记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民建江山市基层委、江山市农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费帮扶合作协议，浙江零加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衢州市技师学院、衢州第二中专签订校企合作协议。9月19号上午，江山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借助贺村集镇墟日人流集中的特点，将统计宣传送到群众身边，让农业普查知识深入人心。贺村镇山底村村民周婉晴：当天上午，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参与竞答群众近50人，现场咨询答疑500余人次。市统计局党组成员、江山市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毛东：
2: 我们把统计开放日与四龙谷相集中宣传放在一起，就是

0: 全面摸清新时代江山三农发展家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千金生姜愁销路，社区搭桥解民忧。
1: 聚焦三农，
0: 本是生姜丰收的好年景，可上虞镇塘岭一村的村民周维贵却犯了愁。今年自家生姜产量不错，但他一直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收上来的鲜姜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销路。得知这情况后，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浙树光宁陵帮帮团迅速行动，一场暖心助农接力在邻里间展开。不到两天时间，750公斤滞销生姜就被认购一空。9月20号下午，上虞镇塘岭一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周维贵开着一辆满载新鲜生姜的货车，缓缓停靠在宁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和市民政局驻塘岭一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一边有序卸货，把一袋袋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姜搬运下来，整齐码放，一边引导此前在互助群里认购的居民依次前来核对领取。上虞镇塘岭一村村委会副主任祝小薇：
2: 农户们还有一些孤寡老人啊，特别是一些贫困户，一直愁这个销路，然后我们村干部通过这个村社合作，然后助农除善，一起去帮忙找这个销售渠道。
0: 据了解，朱维贵的儿子居住在宁秀社区辖区，他想到社区有帮帮团，便拨打清零热线向社区求助。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党委书记祝林燕：
3: 那我们的居民看到助农的消息之后呢，也是纷纷的就是接龙啊。那这两天呢，我们已经将近啊销售了1500多斤的生姜。那我们的老人生姜卖出去呢，也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居民呢，也是得到了实惠。
0: 宁秀社区居民严英：
4: 一个塘岭生姜，质量比较好，苗头比较苦，价格不比外行实惠。晚上了新闻块，俺也得南块，搁阿边过过上那嘞。
0: 社区线上广泛发动居民转发认购的同时，线下也组织志愿者对接登记，统筹代售。邻里居民踊跃响应，暖心接力，订单源源不断。最后拉下来的所有生姜全部售罄。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0: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5: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0: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陈村村黑花生喜获丰收。
1: 乡村采风，
0: 今年是双塔街道陈村村规模化种植黑花生的第2年，相较于去年栽种的浙黑田一号品种，今年村里全新引进云南高原特色黑花生品种，目前35亩黑花生迎来丰收。据介绍，该品种品质优势突出，富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等益处。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6: 到10月底基本采完，然后预估可能是

0: 斤、400斤，总共产量的话15000斤左右，铁花生。嗯，然后的话，今年价格可能比去年稍微高一点，然后可能会给村里带来20多万的收入。
1: 9月26号，村里将举办首届黑花生丰收节，活动设置体验采摘、趣味游戏等多元互动环节，邀请市民走进乡村，亲近田园，品尝陈村特色黑猪宴，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品味本土特色农产品。陈明，
0: 我们村计划就是打造一个黑色系列的生态农产品，有黑花生为主啊，黑豆、黑玉米，然后有黑芝麻，对，还有那个黑米，对，到年底的话，我们就打造一个5福的一个礼盒。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8: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9: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8: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9: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8: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9: 江郎山下黄秋葵。
8: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停，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强乱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4: 音乐，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如果你是复古派呢，要听到的这一位女歌手你一定是很喜欢的。她出生在上个世纪的1922年，哇，她的名字叫做 Doris Day， 是美国历史上算是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在50年代到60年代，她是电影的票房皇后。虽然她在电影界没有我们熟知的其他的一些女明星那么的耀眼，但是因为她同时还能唱歌啊，所以如果你熟悉歌坛的她，那你更能够认同以歌手的身份在电影界所占据的那一席之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女生的声音是在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的舞台上，因为那个作品讲的其实就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台湾眷村大家的生活。那时候的年轻人喜欢听西洋歌曲，而50、60年代在全世界流行的西洋歌曲的声音里， Doris Day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据说她在顶峰时期发行的专辑全世界销售超过100万张。

小时候他其实最大的愿望是当一个舞蹈家，不过呢因为车祸受伤只好改做歌手。四五年以歌手身份走红之后呢，就开始活跃于电影、电台、电视。59到66年之间 ,Doris Day 名列电影票房红星的前十名，其中60、62、63、64甚至达到了当年度的第一名，所以我们才说他当时以歌手的身份拥有票房皇后的称号。我想他唱《宝岛一村》里面引用的那首歌《世事难以预料》一定曾经是非常有感触的，那个小女孩时代的舞蹈的梦也许碎了，但老天爷给她圆了另一个梦。

这首歌也曾经是1956年他在为希区柯克的惊悚经典电影《情凶记》配唱的电影主题曲，曾经得到过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而59年他出演的浪漫经典喜剧《枕边细语》也曾经为他拿到过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但是到了60年代后期，电影观众的品味趋向于性感跟刺激。Thursday 也因为道德尺度的原因，他拒绝了很多的片约，因为曾经出道的时候他是以清新纯洁而广受欢迎的，此时反而被观众讥笑为古板，声势也逐渐下滑。于是86年他在完成最后一部电影之后转战电视界，68年到73年五年的时间，他有自己专属的节目叫做 The Doris Day Show， 也在1975年开始发表自己的自传，目前市面上还是能够找到他不同版本的传记。终其一生，你知道他发表过多少首歌曲吗？一共有650首，而且有39部电影以及超过75小时的电视节目。你想人的一生多么的艰难，多么的丰富，多么的难忘，可是最后也不过就是3个数字罢了。你努力创造的，最后都用简单的数字来形容跟结束。那些你爱过或者爱过你的人，在这个数字里都完全找不到踪影。

picture you upon my knee. T for two and two for tea. Me for you.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这是来自 Doris Day 1947年的作品，叫做 Love Somebody。 Love Somebody 多么的深情，可是在 Doris Day 自己的生活当中，她先后四次的婚姻都以离婚或者是丧偶结束。唯一的儿子过世之后，她隐居在加州的农庄里，随时收留很多受伤患病或者被遗弃的动物。他甚至经营了一间收容动物的旅馆，以他去世的孩子的名字为这个旅馆的名字。也因为很喜欢动物，所以他是好莱坞历史上最早倡导反对穿动物皮草的女明星之一。

后一首，我们不听 Doris Day 的版本，但是我们听 Doris Day 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只不过这个版本呢，经过新的处理之后，又有它新的味道。所以要听到的是范晓萱和她的妈妈，也是曾经深受 Doris Day 的音乐和那个时代音乐影响的 Didi， 来共同合作这首叫做 Everybody Loves a Lover。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

0: 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这是 Bob Dylan 在94年版本的 You Belong to Me， 它出自一部电影当中，这部电影的名字听着挺恐怖的，叫《天生杀人狂》 （Natural Born Killers）。这首歌原唱是1952年的 Sue Thompson。刚这版 Bob Dylan 唱的时候，总感觉好像是那种录音机快没电的时候，一定要经过那个年代的各位才能够知道我说什么意思哈。明明可能是应该“最美不过夕阳红”，录音机缺电之后就是“最美不过”这样子的声音。听出来什么是破锣嗓呢？简而言之，可能就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总之听着不太好听。

这半个小时的主题精选放的这五位歌手，他们都被人称为是破锣嗓子，但是他们却用完美的创作在音乐史甚至于文化史上画下了完美的弧线。刚刚唱歌的 Bob Dylan， 他的伟大之处已经让我没有资格多去评述，只能为你念一些别人的评价。比如说有人说 Bob Dylan 他赋予了音乐可以改变人类和世界的颠覆性力量，还有郑钧他说 Bob Dylan 让音乐真正的变成了表达人生观和态度的一个工具，而不单单是一种娱乐的方式。对于一个做音乐的人，他的成就可能更多的都是在音乐本身，但有的人可以把这个成就发散到文学领域，而有的人又可以影响社会甚至于整个人类。 Bob Dylan 就是其中之一。继续要听的这位，他也是一位大师，是我尤其是在心情浮躁的时候想静一静的时候会去听的，但平时会极少听他，因为他的嗓音本身充满了非常重的烟尘味儿，它来自于所谓的社会底层，没有在那些冠冕堂皇的觥筹交错的场合当中的经历，它就是每天在那种脏兮兮的酒吧当中写歌，记录着社会的生活。它是 Tom Waits， 这首歌是1989年的 Time。

歌里是在唱时间，但这样的时间和我们看的那些青春电影当中感慨时光流逝又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感慨不是发生在大学校园或者是北京的 CBD，而是在一个三线城市或者是一个小镇的菜市场当中，一个小小的早餐店，一个老者在用他的文字和声音记录着这座城市这个社会的巨变。他叫 Tom Waits， 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加州圣迭戈的一家夜总会做门童，而当时常在那儿演出的就刚才唱歌的 Bob Dylan。 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五位完美的破锣嗓，来一首你熟的。

叫完美的破锣嗓，他们的嗓音条件本身肯定不是完美的，甚至有着挺大的瑕疵，但是他们却用创作在音乐史上画下了完美的弧线。刚刚为你唱歌的崔健你肯定不会陌生，接下来唱歌的这位你也非常的熟悉，而且这首歌可能也是曾经很多男士在 KTV 里点唱过的，伍佰在1994年的《浪人情歌》。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听歌同时可以在微信找我，搜木子李山四志，对峙的志。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那个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
1: 放这歌儿想起一件事儿，有一次节目之前上洗手间，一边上洗手间一边来哼这首歌，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发现旁边那哥们儿怎么在瞪我，有病啊，没见过在厕所里哼歌的嘛。结果过一会儿听到外面有人在叫伍佰老师好了吗，原来是伍佰本人在那儿，我哼人家歌却没有认出来。我们在听这些完美的所谓的破锣嗓，他们的嗓音条件可能并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们的创作以及他们对于音乐、对于文化甚至对于社会的记录

却是完美的弧线。这首歌罗大佑的《闪亮的日子》，首唱是刘文正1977年，这一版是在1989年罗大佑自己唱的，带着浓重的哭腔。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就不要说回1978年，当时李泰祥老师请三毛写一些歌词，而且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于是三毛一晚上写出9首歌的歌词，其中有一首就是《橄榄树》。这首歌的主题是关于流浪。刚交到李老师手中的时候，这首歌名字叫做《小毛驴》，因为三毛在西班牙流浪期间，看到很多小毛驴在原野上奔跑，像童话一样的富有诗意。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是为了小毛驴，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于是李老师跟三毛商量，将这样一首歌由小毛驴改成了橄榄树。其实三毛有些反对这样的一个改动，他觉得如果流浪只是为了橄榄树，那不流浪也罢。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橄榄树又有着特别的情愫，因为三毛的丈夫荷西

0: 故乡是在西班牙的南部，而那里的橄榄树特别的出名。这首歌曲有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刚刚这版是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翻唱，这是孙燕姿在2002年的 Star 自选集当中所演唱的。这首歌要说到孙燕姿的爸爸，在孙燕姿很小的时候，孙爸喜欢哼歌，尤其是这首《橄榄树》，但是每次都是唱一半，下一句就不知道怎么唱了。那个时候的孙燕姿常常问老爸，哎，老爸，你下一句唱呗。老爸说，不会了，不会了，就那么一哼，哼了几十年时间。后来孙燕姿做了歌手，就将这首当年老爸没有唱完整的歌曲帮他唱。
1: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2: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夷陵之战一结束，秦军立即封锁峡江出口，而后两万步军乘坐大船溯江入峡，攻占峡江两岸的要塞城池。这峡江两岸本来是楚国屈氏部族的故乡，也就是屈原的故乡，后来屈氏成为楚国大族，被封在了洞庭郡的丰腴地带，这里只留下了很少的屈氏老族人。因了峡江荒险贫瘠，没有大族愿意受封此地，便做了官府王地。因是官地，自当由官府派军防守，但楚国广袤，类似如此荒险城池颇多，只在夷陵驻得一军。除了屈氏老城子规，峡江内那些地势险峻的城堡大都少有驻军，说是攻占，秦军却几乎没有打仗，旬日之间一一接收了这些城堡，拿下了整个长江上游。三月底，长江春水浩浩的时节，白起大军2000余艘战船大举东下，直逼郢都。五，白起击楚烧夷陵。郢都已经成了一团乱麻，秦军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杀来，完全打乱了鲁仲连与春申君的谋划。屈原将出未出，昭雎将除未除，楚怀王将醒未醒，朝野惶惶不可终日，朝局国事一时没了主心骨。鲁仲连跌脚大骂：虎狼秦国，坏我好事，鲁仲连与你不共戴天。春申君铁青着脸色止不作声，沉默良久，断然道：哎呀，此事不能再乱，须得举国同心挽救危局。鲁仲连目光一闪：如何个举国同心？春申君道：哎呀，请出昭雎，与楚王共商应急了。鲁仲连愤然作色：春申君，你如何不说借此推出屈原？莫非白起明日就能打来了？春申君急迫道：哎呀，仲连，楚国大军30余万，招式封地兵员激战30%，仓促之间没有昭雎出面，且不说大军是否生乱，单说这粮草辎重便难以为继。屈原变法那是远途，楚国一旦没有了，谁给谁去变法？春申君自觉太过激烈，长叹一声：

再说了，自丹阳战败，八万新军覆没，趋势不足，已没有了根基。我等纵然强扶屈原主政，只能激发楚国旧族叛乱，谁去打仗？忠廉，这是楚国，没有老氏族支撑，甚是都是寸步难行了。鲁仲连默然，良久，冷冷一笑：“我却忘了，春申君也是老氏族。”说罢，一拱手，告辞，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春申君连连摇头，骤然之间泪如泉涌，却也没有追赶鲁仲连，思忖一阵，一抹泪水，跳上摇车，直奔王宫。当晚，垂头丧气的楚怀王特召昭雎入宫，与春申君共商应急之策。昭雎一接急报，顿时精神大振。上苍有眼，昭氏又一次转危为安。此刻进宫，老昭雎板着沟壑纵横的老脸，任楚怀王唉声叹气，春申君焦灼万分，只是一言不发。楚怀王颤抖着一夜之间变白了的头颅，哭声乞求道：“老令爷，你说话也！郑袖晋上都死了，你再不为本王谋划，楚国要没有了。”昭雎冷冷道：“启禀我王，非是老臣做大，实是老臣寒心也。若迟得几日，只怕老臣头颅也挂在宫门高杆了，屈原那忠臣也回来了。”楚怀王连连叹息道：“老令爷哪里话来，谁说屈原要回来了？楚国驻石，舍令爷其谁也？”昭雎依旧冷冰冰道：“我王若能给老臣一道王书，永不启用屈原，若得启用，士卒共讨之，如此老臣便得心安了。”春申君咬牙切齿，正要发作，楚怀王却暗地里猛一扯他的衣袖，又拍案高声道：“好，本王立即下书了，老令尹只说如何抗秦？老臣之意，立即迁都。”昭雎只冷冷一句：“迁都？哦呀，迁到何处去？”春申君急了：“寿城。”寿城？春申君倒吸了一口凉气，寿城，那可是昭氏的封地。楚怀王却并不惊讶，只是追问：“迁都举动大，谁来护迁？”“老臣亲率昭氏60000子弟兵护迁，可保我王万无一失。”“哦呀，不妥！”春申君急道：“拿着郢都周遭数十城拱手送给秦国了？”昭雎冷笑：“莫非春申君有奇策？”“哎呀，国难当头，有何奇策？为举国一死抗敌。”“也好。”昭雎微笑着：“老臣请我王两路部署，春申君率军迎敌，老臣率昭氏子弟并王族禁军护驾迁都，正是两全。”“好。”楚怀王拍案而起：“老令尹高明，既全国又抗敌，秦国能奈我何？”春申君长叹一声，牙关紧咬，脸色铁青，终是没有说话。次日，郢都开始了惊人的混乱折腾。迁都的消息一传出，国人尽皆哗然。

原本热血沸腾的抗秦激情突然变成了近乎疯狂的忙乱。商人要搬迁店铺存货，富人要收拾财货追随着王室迁徙，农人操心着水田里快要成熟的稻谷，私业百工则千方百计地埋藏还没有卖出去的零碎物事，操持水上生涯的渔人水手则忙乱地收拾船只，一则随时准备逃走，二则又忐忑不安地想发一笔国难财，对那些求助于青州快船出逃的富户狠狠要个大价钱。只有那些穷得叮当响的郊野吏农与官奴家人嗷嗷叫着在街头四处转悠，痛骂官府软骨头，自个儿要去打秦国。皆是国人如此，宫廷更是忙得昏天黑地，要在三两日内将偌大王城一切可以搬走的物事装车装船打包袱席卷一空，却是谈何容易。没了郑袖尽上的楚怀王，像被抽掉了筋骨的一堆老肉，只坐在后宫水边发呆。但有人来请命搬迁事务，便是一通大吼：反带酒囊，无晓得自个儿想想，本王是管这些琐碎之事的啦。吓得内侍宫女没有一个人再敢来请命。闹哄哄折腾了几日，浩浩荡荡的车队船队终于开拔了。楚怀王听说秦国水军大势厉害，不敢乘坐原先自认万无一失的水师战船，改了陆上车队，一辆篷车，8000禁军，3000侍女内侍，再加上昭居家族千余口与60000昭氏子弟兵，在遮天蔽日的滚滚烟尘中惊慌地向东逃窜了。只有春申君留在郢都，向屈、景、相、黄四大部族发出了紧急书令，请求各部族紧速聚拢封地军兵向郢都进发。眼看5-6日过去，聚来的兵马还不到10万，春申君长叹一声，只好放弃了西上迎击秦军的谋划，就地固守郢都。毕竟郢都是老楚国根本，只要郢都在，楚国总归有聚拢民心的希望。恰在此时，白发苍苍的屈原从放逐地奇迹般地赶了回来，虽经长途跋涉，屈原却毫无疲惫之象，一脸红潮，满腔愤激，只对春申君硬邦邦撂下一句话：国难当头，屈原只有一腔热血可洒。春申君精神大振，立即在郢都城外聚集10万大军，请屈原激励将士。老屈原登上了3丈高的将台，苍老嘶哑的声音悲愤地回荡在猎猎旌旗的上空：三楚将士们，秦军来了，楚王走了。不要怨恨楚王，有楚王在，楚国便不会灭亡。楚国是生养我等的故土，是三江子民的家园，而今虎狼窥视，三楚男儿岂无热血？屈原虽是刑徒，也是楚国子民。楚国在，屈原在，楚国灭，屈原亡。屈原的热血与三楚子民一样，永远属于楚国山河，楚国山河永远属于我等楚人。大军将士们一片沉默，唯闻旌旗猎猎之声，虽是人山人海，却如幽深的峡谷一般，没有屈原与春申君所熟悉所期盼的激昂回应，只有漫无边际的茫然木然。一阵惊悚蓦然掠过屈原心头，他不相信自己会与军心民心生出如此隔膜，慷慨激昂地高呼一声：三楚子弟们，屈原说的不对吗？突然寂静的峡谷传来一声高喊：楚王弃国，屈原大夫为何还说楚王？楚王弃国，吏农流血。寂静的

峡谷突然爆发了。屈原突然明白过来，这支大军都是各部族的力农子弟，大约军中的贵族与平民子弟都保护着部族上层们逃往江东了，只将这些历来在军中做卑贱苦役的力农子弟们差来送死了。屈原曾经亲自训练新军，那80000新军几乎80%都是力农子弟，且不说彻底废除力农制，便是只允许他们同等立功、同等受赏，他们都是最勇猛的斗士。80000新军全部战死丹阳，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是楚国贵族永远的耻辱。可是那是屈原新军制的威力。今日如何？国王逃跑了，贵族们逃跑了，所有攫取国家权力的食肉者们都逃跑了，只留下他们这些饱受摧残的低贱奴隶来血战虎狼秦国，却要为食肉者保住土地、财富与王座。天理何在？君道何在？骤然之间，屈原愤怒了，一头白发在风中根根竖立，愤怒的雄狮般嘶吼起来：力农子弟们，打完仗屈原请命，楚国若不废黜吏治，屈原以死谢罪，屈原大夫万岁！大军顿时一片山呼，然则始终没有屈原所期盼的杀敌报国、血战秦国的激昂呼声。春申君的脸色顿时暗淡下来，他做过几次大军统帅，比谁都更明白楚军的弊端。这些力农官奴子弟，在军中没有立功受赏与擢升军职的资格，纵然当兵到老，永远都是老卒一个。而大军作战，从五长、十长、五十长、百夫长、千夫长，直到将军，是需要层层统署、如臂使指的。如今这支大军，除了几个带兵来的二三流将军，作为行伍核心的各长，通通没有，如何能对训练有素、战力骇人的秦军作战？看来，也只有勉力防守了。次日清晨，探马急报，白起大军已经在济南要塞登陆，步骑大军正向郢都压来。春申君原在济南驻扎了10000守军，在济南与郢都之间的郊野驻扎了60000步骑混编大军，郢都城内只有30000多步军做最后防守。以兵家眼光看，守大城必战于野，只有在城外野战中战胜敌军，才能真正保住大城。到了城下血战之时，这城池十有八九也就快完了。春申君虽然几乎没有打过胜仗，但兵法才能还是为许多人所称道的，这种最基本的布防谋划还是没有错的。屈原虽然不通晓战阵，但对大势却是清楚，自然也赞同春申君如此部署，只说得一句：只要守得一月，楚王援军必到。春申君拍案慷慨道：楚军虽弱，但不缺粮草，只要坚守不出，深沟高垒，济南郢都互为犄角之势，守得一两个月，当不是难事。谁知战事进展却大事意外。当日黄昏，急报传来，济南要塞10000守军只守得一个时辰，被秦军战炮砸开城墙，城内守军全部降秦。降秦？屈原大是惊讶。秦人没杀他们？没有，斥候骑士绘声绘色。秦将王陵亲自召见降兵，发给每人一金还乡，凡力农子弟愿入秦军立功者，立赏造势爵，还立即再发三金安家。屈原脸色铁青，猛然顿足道：我去城外督战，你留城。风一般去了。次日暮色时分，
秦军潮水般杀来。

0: 火把遍野，杀声阵阵，随风不断传来楚军降兵的呼喊。兄弟们，立农子弟在秦军能做骑士，有爵位，立功受赏，过来啦！不做楚国官奴，不受官府欺压，做秦人自在舒坦。我等已经是造世爵了，耕战有功，过来都一样。在这连绵喊声中，楚军兵士纷纷倒戈，成片成片地丢下刀矛，站着不动了。秦军海洋般的火把也渐渐聚成了一个广阔的圈子，楚军降卒流水般走出了战场，走出了火把。
1: 上天，王楚！
0: 屈原大叫一声，从马上硬生生栽了下来。春山君在城头看得清楚，自知守城无望，率领3000皇室子弟兵连夜出了郢都，在混乱的战场边缘找寻多时，不见屈原踪迹，正要撤回，却见一化妆成秦军士兵的斥候火急来报，屈原大夫被秦军俘获，正在治伤。春申君知道秦人素来敬重屈原，落入秦军之手绝不会有性命之忧，厉声下令撤出战场，星夜东进安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6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

0: 从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几乎是兵不血刃，秦军在一夜之间拿下了郢都，这在白起实在是出乎意料。原先还准备着一场云梦泽水上大战，不想楚国最强大的云梦水师早已护卫着王室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楚国西部都找不到一支主力大军了。虽则如此，白起依然没有大意，一面派出快马特使急报咸阳，请求丞相魏冉来郢都设郡安民，一面派出三路大军逐一接收江汉之间的30多座城池。楚国西部正当长江中游地段，本是楚国最为富庶的中心地带。所谓三楚，有一种说法便是楚国的三大块富庶之地，楚西本土，江东吴越，淮北淮南。三块之中，郢都云梦地带是楚国的本土老根，是楚国王族直领的王畿之地，城池多，财货多，人口也多。其他老部族之所以无法撼动楚国王室，根本因由便在于楚国这片广阔的王畿之地实力最为雄厚。如今秦军夺下这块楚国根基看来不难，难的是如何巩固地划入秦国，这便是白起谨慎行事的根本原因。与夺取河内尽掠财货入秦不同，白起严令各军，只要楚人不抵抗，便只接城防，不许扰民丝毫，违令者力斩不赦。秦国法度森严，军令一下，大军秋毫无犯，江汉间30余城平静如常，没有发生一起移民抗秦事件。与此同时，白起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先行以大良造名义通令楚西，吏农、官奴、私奴、诸种奴隶一律先行恢复自由民之身，关押者立即释放，由秦军划定居住地段，发放稻谷、帐篷、衣物等，而后再由丞相到来后一体推行秦国新法，分地立业。此令一下，乱源

顿时平息，吏农们欢呼不断，成了秦军最得力的拥戴者。紧接着，白起立即来到军医营探望屈原。老屈原被俘，终日一言不发，拒食拒药，只闭着眼等死，任那个专门看护的老医官如何劝说也不管用。白起进来，屈原依旧肃然端坐在草席上，仿佛练气方士。白起一拱手道：屈原大夫，白起久仰大名，特来拜访。屈原猛然睁开眼睛，将白起打量片刻，冷冷一笑：庶子屠夫也。屈原不屑于闻。白起微微一笑：天下大争，先生也曾率军与秦血战，何独白起公楚便成屠夫？屈原冷冷道：要杀便杀，何须聒噪？白起肃然拱手道：先生志在变法，当时天下英雄猛士，白起虽是秦人，对先生亦是崇敬有加，何能使先生死不瞑目？屈原怦然心动，脸上却生铁一般，闭眼沉默着。白起转身下令：来人，篷车送先生回去。屈原又豁然睁开眼睛：白起，你不要后悔，只要屈原回楚，永远都是秦国死敌。白起哈哈大笑：先生哪里话来，英雄生无对手，岂不寂寞？白起宁愿与先生新军血战，也不愿一阵风拿下这40余城。先生若能在楚国变法成功，再练30万新军，白起第一个为先生庆贺。屈原沉重的一声叹息，大袖一甩：不用将军策马相送，径自去了。望着屈原背影，白起一声沉重的叹息。不消一个月，魏冉带着200余名精悍文吏来到郢都，接收城池，清点府库，料民户籍，委派官吏等。又是一个多月的忙碌，才使诸事初具头绪。5月底，魏冉颁布秦王书令，设置秦国南郡，以济南为郡治所，以公子嬴腾为首任郡守，统辖峡江之下江汉43城，3年内逐步推行秦法。白起大军驻扎到7月底，要班师了。临行前几日的一个晚上，白起独自来见魏冉，席地长坐，良久无话。魏冉笑了：上将军几曾学的臭儒生做派了，要干坐到天亮吗？白起细亮的三角眼一瞪：我是不好说也。魏冉敲着书案：你我甚是不好说，岂有此理？白起道：然后可知夷陵在楚国的重要。魏冉笑道：老夫楚人，能无晓得？一则峡江要塞，二则历代楚王陵墓，你想要说甚？猛然睁大了眼睛。白起思忖道：楚国王陵在此，对南郡划入秦国终是不利。魏冉极是敏捷机警，思忖间道：老夫想想，你是说毁了王陵，断了楚人怀旧念头？白起点头：同时激起楚王仇恨，最好倾国与我大战，若能一举灭楚，岂非秦得半壁天下？又是一叹：然后楚人故不好启齿。白起一吐为快，然后自斟酌了。魏冉轻轻扣着书案，
沉吟片刻，突然拍案，可行，楚国太大，追着他打，当真还未必追得上，只有引蛇出洞，一刀断头。末了悠然一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老夫纵使楚人，却是秦国丞相，楚王陵墓关老夫个鸟事了。白起却没有笑。狼侯莫要忘了，太后与你都是芈氏王族。魏冉大笑道：你个上将军，专一动词等心思，好没来由也。太后与芈氏王族八竿子都挨不上，真正的王族公主有几个嫁给他过了？日后再说此等没气力话，老夫给你两拳。白起哈哈大笑，与丞相说事当真快哉，挨得两拳也高兴。次日白起立即下令大将王陵率领1000铁骑从陆路兼程赶往夷陵。王陵律师周密到了夷陵关，先令军马扎营城外，联络留守水军，并准备1000桶猛火油，自己却带了几名军力登上夷山仔细踏看。夷陵者，夷山之陵也。早在三皇五帝时期，这里便是楚人祖先的渔猎区域。在楚人传说中，其最早祖先是皇帝的孙子高阳氏，高阳氏的重孙叫重黎，做了地库的火正。这个重黎神通广大，将用火技巧传遍各部落邦国，光荣天下。地库赐号祝融，祝大也，融名也，祝融便是大名天下。后世以祝融为火神，楚人也就成了火神的后裔。到了大约近千年之后的殷商末期，祝融的后裔部族做了西部诸侯周文王的臣子，大约被封在了熊地，或以猎熊为生，总而言之姓了熊。世周四代之后，熊氏部族出了个雄心勃勃的首领叫熊毅，这个熊毅不甘臣服周邦，率领部族向西南的茫茫大山迁徙，一直走到了峡江两岸的山地才定居下来，艰难谋生。这时候周已经灭了商，周武王也死了，继任的周成王将熊毅封作楚蛮，等同男爵，算作最低等级的诸侯，实际上仅仅是赐了一个表示极大蔑视的封号而已。这时不知何种因由，熊毅的部族却改姓了芈，将部族的城邑建在了长江南岸的丹阳，这个丹阳就是后来的屈氏故乡秭归。自熊毅开始，熊氏部族有了楚这个后来成为国号的封号，楚人开始以诸侯名义自立于天下。于是楚人追认熊毅为先王，将熊毅陵寝称为先王陵，熊毅便葬在夷山。夷山连绵横亘在峡江出口与丹阳之间，先后埋葬了熊毅之后的十几代先王，于是夷陵成了楚人妇孺皆知的名号，自然而然地叫做了夷陵。夷陵是夷山群陵，从西向东依着山势展开，既要陵墓壮观，又受人力限制，于是楚人依山为陵，陵就葬于山腹，将高耸的山头做了接天的陵顶，而后再圈造陵园，十方十甬以及十宫殿耸立地面，变成了一座高墙包围的山地松柏园林。如此一来，每个山头一座先王陵，绵延逶迤，松柏苍翠，整个夷山都成了茫茫楚王陵。鸟，得老子花一阵功夫整治。王陵狠狠骂了一句。次日，王陵下令，水陆两军10000兵士先向夷山搬运猛火油，再将铁锤、敲垒等诸般工具运上山头。忙得一日诸事就绪，王陵下令
每座陵寝守定800名士兵，

先向陵园宫殿关节处浇满猛火油，而后一声令下，举火，顿时号角齐鸣，各个山头同时燃起大火。连绵苍翠的千年古松柏林本来就油脂丰满，一经火头，疏忽之间汪洋火海，峡江天空烟火蒸腾，松油香弥漫一时，蔚为壮观。旬日之间，大火方才渐渐熄灭。王陵带着1000骑士上山查看，只见所有的地面物事都被烧成了焦黑的炭团，每个陵园山头都变成了光秃秃的丑陋荒岗，再也没有了往昔林海呼啸、宫殿耸立的葱茏景象，根本无需再度捣毁。好，变成了乱葬坟。王陵哈哈大笑，立即飞马急报白起。白起接报，一面立即派出快马特使飞报咸阳，一面立即下令水陆大军集结云梦泽西岸，推迟班师，准备迎击楚军。焚烧夷陵的消息传开，非但楚人奔走相告惊慌愤怒，天下各国也无不为之震惊，视为楚国最大耻辱。然则推杀奇怪，一个多月过去，楚国大军竟毫无动静，各路斥候日日快报，都是一句话，楚都无异常。白起又一次焦躁起来，如此奇耻大辱，楚国王室竟能无动于衷，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可偏偏又不能不信。便在此时，咸阳王石飞马赶到郢城，宣谕王叔，召丞相魏冉速回咸阳，另有对楚密策施行，白起大军留住南郡镇府，来春班师。然后啊，这密策是甚？白起大是困惑，魏冉哈哈大笑，太后秦王出了奇，老夫如何得知了。六，楚怀王第一次独断国事。迁都授邑，楚怀王昏昏困觉三个月，不亦乐乎。授邑后世称为寿春，是扼守淮水南岸的一座要塞城堡，城南一片大湖叫做雀碑，虽不若云梦泽烟波浩渺，却也是方圆百余里一望无际。北临淮水，南拥雀碑，既有农耕灌溉之力，又有商旅舟楫之便，寿邑成了淮南地带的大城，与淮北的陈城遥遥相望，成为支撑整个北楚的两座重镇。淮水两岸多战事，历来是楚国北上中原逐鹿的大战场，当年的楚庄王将寿邑封给了军力最强的昭氏部族，100多年下来，昭氏精心经营，寿邑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六里千户之城，城方六里，民居千户。虽则如此，楚王的东迁大军一朝拥到，寿邑顿时显得窄小拥挤起来，随迁百官臣僚连同家族人口足足15-16万，禁军3万，内侍侍女奴仆及上方百工3万余，王族嫡系人口及各种奴仆随从也是5-6万，运送王室财货的牛车1000辆，大船1000艘，全部车夫水手将近3万，再加上昭居家族与昭氏子弟兵将近10万，满当当50万出头，卷着漫天烟尘拥来，将一座宁静的城堡顿时淹没了。城内官署客栈与富商大贾的所有空房都被紧急征用，饶是如此，却连王室都不够用，于是城外扎满了连绵帐篷，牛车被改成篷车住人，战船也密密麻麻泊在淮水与雀碑，做了临时仓储府库。站在城头一望，方圆20-30里黄蒙蒙一望无际，活生生与当年越国迁都琅琊一般无二。长途持续颠簸，虽然一路上都抱着那个肥白细嫩的新王后做肉垫，楚怀王仍然是疲惫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昏睡3日，好容易醒来，老国王想出城走走，谁知刚一出王宫，就被满街拥挤的人潮车流与飞扬漫天的尘土吓得坐在了门槛上，

制的根基之地，也不去与老国王做无谓絮叨，只打起精神全力周旋调配，将周遭的三个小城堡也圈进了都城，竟也在两个月中将乱纷纷的50多万人马大体安顿就绪。好在授意原本丰饶，王室财货在迁徙中也大体是绝大部分都搬了过来，有吃有喝，没有发生大骚乱，局面便渐渐安定了下来。秋风来临之际，昭雎第一次进宫，动议楚王举行新都大典，终是可以出城了。楚怀王高兴得连连点头：“好也好也，老令尹居功至伟，依老令尹谋划了。”于是出城祭天拜地，向天帝通报了楚国中兴大业于新都的壮志远图，又书告朝野，新都定名为寿影，依楚国祖制，对天下仍称影都。在城外郊野风光徜徉一日，楚怀王郁闷大笑，临回宫时对昭雎颇神秘的一笑：“老令爷，寿影这名字好也，长寿之影，兴国运了。”老昭雎呵呵笑道：“我王当真圣明，老臣如何没有想到了？”楚怀王大是舒坦，凑近昭雎耳边低声道：“本王有先祖昭王所留之国运秘籍，自能暗合天机了。奴吾晓得，今年内楚国大转机，中兴之兆也。”老昭雎连连点头：“大事大事，我王如此说，老臣心下安了。”楚怀王喜滋滋等待国运转机的时日，陈诚令飞马急报：“秦国特使泾阳君嬴显入楚，不日将到寿影。”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6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我说再见，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欺骗，我都装作没有听见。所有的海誓山盟，在你眼里只是一场无谓的游戏。难道这一句再见就是所有浪漫故事的结局？想着你，恨着你，看着你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你看着我这样堕落下去，你却毫不在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去过？没有告诉我，一定要学会振作。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事让你难过，估计。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聚焦三农专栏，功夫大篷车提质扩面，串起城乡共富链。接下来是现代农业专栏，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最后是乡村采风，本土食用菌新品琥珀蓉上市，日均产量600斤。先请听聚焦三农专栏，功夫大篷车提质扩面，串起城乡共富链。
5: 聚焦三农，
6: 一头连着偏远山区百姓的菜园子，一头连着城镇居民的菜盘子。在江山，一辆辆功夫大篷车每周准时开进大山，上门收购零散农副产品，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变现增收。一大早，江山市供销联社的功夫大篷车便奔驰在唐源口乡蜿蜒的山路上。路旁，村民们带着自家种的冬瓜、南瓜、青椒等时令蔬菜，以及笋干、梅干菜等农副产品翘首等待。收购价不低于市场价，对农户生产的零散农副产品应收尽收。这辆大篷车直接增加了山区村民的现金收入。村民吴小芬：
7: 今天刚好卖100块钱，挺方便的。每次老百姓有点东西嘛，都挑星期二的时候拿来， 拿来这里卖。
6: 自2022年底开通以来，功夫大篷车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如今，全市已形成固定线路定时巡回收购与个性化订单预约响应相结合的灵活机制，每周在11个重点农业乡镇街道开展巡回收购，并为全市19个乡镇、200余个行政村提供呼叫上门服务，基本实现服务全域覆盖。收购上来的农产品如何卖个好价钱，关系到功夫大篷车的长效运行。江山市供销联社探索将大篷车服务链与自身经营链深度融合，2023年底注册成立江山供销农产品公司，主营食材配送业务。中午10分，满载农副产品的车辆回到位于上虞镇50城村的农产品配送中心。工作人员首先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留样检测，再放入冷库保鲜。凌晨10分，这些农产品被一一分拣打包，配送到全市31个机关部门、乡镇街道以及学校、企业食堂。浙江江山供销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继荣：
8: 供不应求，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质量是很好的。作为我们现在收购的这个险叉、这个笋钢啊、钢镀钢啊、长镀酒钢啊，这些干货啊，还是很销量很大的。到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估计能达到1200万左右。
6: 今年8月，市供销社与上虞镇大喜滩、山头、高阳及望江社区合作打造的升级版共富门店崭新亮相。门店另一侧是4村联建的共享食堂，每天中午都有50-60名周边老人前来用餐。江山功夫大篷车直营店大喜滩店负责人毛莹莹：
9: 那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因为刚开始大家不知道，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几天都很忙，一个人都来不及。
6: 目前，江山市供销联社已在上虞镇50城村、大喜滩、虎山街道西门社区开设了3家共富门店。据统计，截止目前，功夫大篷车累计收购农产品近1.5亿元，其中蜂产品1.43亿元，本地特色农产品近600万元，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该项目连续入选全省功夫大篷车2023年、2024年最佳实践案例。
10: 朋友们，接下来收听现代农业专栏，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
11: 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
6: 进入9月，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陆续成熟上市，猕猴桃加工企业也进入生产旺季。这两天，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内果香扑鼻，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今年首批猕猴桃果糕。在洗果车间，一颗颗猕猴桃经过清洗机清洗后，被传送到去皮打浆车间，削皮机快速为猕猴桃去皮，打浆机把果肉搅打成果浆，再送到熬煮车间，用85摄氏度的温度熬煮至沸腾，之后送入保温桶，接着进行人工摊片，再送入烘干房，经过20个小时的低温烘干，果糕最终成型。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建华：
12: 我们全手工制作，到我们机械化生产啊，这个调试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期间的话，我们光猕猴桃，我们研发所浪费掉的猕猴桃，我们花了有20000多斤。
6: 江山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到1.85万吨，带动种植户2000多户。对猕猴桃进行深加工，不仅能解决中小果的销售难题，还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周建华：
12: 产品销量的话，逐年的在提升。目前的话，杭州、上海啊这些大城市我们都有销售。25年的话，我们差不多200万不到吧，100万多一点。
6: 迷恋食品公司通过加强市场调研、创新生产举措，让江山猕猴桃以全新产品亮相市场。目前，该企业有猕猴桃果糕、猕猴桃脆片、猕猴桃酒3款猕猴桃深加工产品在售。 企业生产的迷恋迷猕猴桃果糕自2024年10月上市以来深受消费者青睐，还成功入选2025年衢州特色伴手礼名单。周建华：
12: 我们也往这个健康食品方面发展，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像我们的果蔬面包括猕猴桃籽的深加工我们也在研究当中。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3: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3: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6: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3: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6: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3: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本土食用菌新品琥珀蓉上市，日均产量600斤。
5: 乡村采风。
6: 去年，江山市建源州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从云南引进新品种琥珀蓉试种，这款外形酷似金针菇、通体呈温润琥珀色的新品种，经过近一年的反复试种和技术打磨，量产能力稳步提升，日均可达600斤。新鲜菇品持续供应多地商超饭店。9月16号，记者走进建源州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的琥珀蓉种植菇房。据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去年他从云南引进琥珀蓉菌种开展试种，但因没有掌握其生长习性，第一批试种效果并不理想。江山市建源州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
14: 种植的话，就是形状不好，没有菇形。如果像那样的拿到市场上买，就没有价值嘛，所以说那个杆子啊、帽子啊这些东西都不太好。
6: 第一批试种失败后，周建文没有气馁，他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做对比试验，调整菌包中玉米棒和麸皮的比例，并控制菇房的湿度、温度及二氧化碳浓度。经过反复摸索，他逐渐发现了琥珀蓉怕热怕强光的特性。几个月后，第二批琥珀蓉长势明显好转，菌盖圆整，菌柄短壮，颜色也均匀了。周建文：
14: 到了10月份开始，那等于说我们的拿到市场上就开始拿到，逐步拿到市场上，给他们，这个比较鲜滑，吃起来比较嫩，这个有点那个蘑菇味，一上那个桌子，这个都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6: 市场试吃打开了销路，也让周建文更有底气，继续摸索管理细节，扩大种植规模。目前，合作社琥珀蓉日产量已达600斤，菇房每天都有新鲜琥珀蓉采收上市，生产销售逐步走上正轨。 产品销往衢州、杭州、上海及江西等地。眼下，周建文正与省农科院合作开展琥珀蓉品种选育试验，希望通过杂交培育等方式选育出产量更高的品种。周建文：
14: 现在等于说我们在培养阶段，这是我们走菌丝培养阶段。现在我们在做试验，配方试验也在这里刚开始这里做。现在我们当场呢，要是在150克到200克左右，我们看看能不能突破，比如200多克、250克左右，这样的，这样的菇型啊、品质啊，这里去看看有能不能上个台阶。
6: 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加速推进。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是霞口镇今年的重点民生交通项目。近日，记者在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施工现场看到，路面浇筑作业正有序开展。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15: 目前主要是项目起点位置霞口初中到高速桥底下这一段进行路面的拓宽、路基挡墙的修复以及部分水沟渠的浇筑等。
6: 该工程总投资356万元，起点位于霞口初中门口，终点至丰石村金家塘附近，实施总里程2.154公里。建设内容包括路基与排水设施修复、路面拓宽及白改黑改造，同时完善防护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15: 原先的路段路面宽度仅有4米5到5米左右，大型的公交客车以及旅游大巴是无法通过这条道路的。那项目完成后，能够串联起初中、南阳水库以及古池村，不仅方便了旅游大巴的进入，对于周边群众的公交大巴的乘坐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6: 项目自8月12号开工以来，已投入施工人员约20人，采取分段分工序同步推进的作业方式，路面拓宽作业全部完成后，将进行沥青面层摊铺和胶安设施安装，项目计划11月中旬竣工交付使用。
1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 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1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彩。

0: 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驻唱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年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

0: 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2: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3: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求助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6: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8: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6: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9: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6: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0: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6: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2: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3: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2: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4: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2: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6: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7: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6: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8: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6: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9: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6: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9: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0: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万克。
12: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21: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2: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季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22: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2: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23: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5: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1: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4: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5: 剩下的就明天
24: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26: 我要干，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好，
25: 又是催机器的，
26: 对，直到15年。
1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27: 到这儿来几天了？
24: 第2天，昨天都在收了。
27: 昨天收了多少亩？
24: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11: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6: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27: 好了，
26: 辛苦你们了啊。
1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6: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26: 你不过秤啊？这还过秤？对，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27: 昨天是多少亩啊？
26: 40几亩。啊，去称去嘞。
11: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
6: 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

0: 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4: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4: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

0: 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青林。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阵雨，局部雷雨，17到21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全省各大重大项目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在岗，抢抓施工工期；
1: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三篇草根破圈，大众文艺激荡时代新潮
2: ；AI 加文旅新场景亮相，浙 VA 票根含金量飙升，浙江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火热；
1: 第二股冷空气即将来袭，浙江后天起迎来连续晴好天气。
2: 国内外新闻，
1: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的佳绩，结束第21届亚运会之旅，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好成绩。
2: 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将享折上折，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大省挑大梁，
2: 国庆假期，当千家万户踏上旅途，全省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依然机器轰鸣，数千名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的报道。
3: 上午8点，温岭环龙门湖科创带创新转化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已经一片繁忙景象。90后架子工带班组长梁涛正指导工友校准沥杆。来温岭务工15年，梁涛管着40-50名架子工。这个国庆假期，他带头留守，带领班组同步推进内架外架搭设。他说，架子工是工地的先行军，必须抢在其他班组进场前把架体搭设到位。
4: 现场他施工的工人比较多嘛，大概200-300个人，我们必须要保证在他们其他班组施工之前把我们的外架抢上去，这样他们其他班组施工才有安全保障。
3: 架体搭设到位，接力棒交到钢筋工、木工手中，各道工序交叉推进。项目技术负责人倪小兵说，
5: 塔楼是我们整个工程的最关键的节点，目前来说我们是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包括 PC 板都通宵在加班安装掉。
3: 舟山海域之下，另一场冲刺同样昼夜不停。全省难度最大的跨海工程之一永州高速复线2期正全速推进，其金塘海底隧道是世界最长海底公路盾构隧道。国庆假期，全县13处工点400多名施工人员全部在岗，4台16米级盾构机也在加紧制造。浙江交通集团永州高速复线2期项目副总指挥翁奇波说，
6: 我们4台盾构机啊，分别是在3个厂家进行制造，也是国庆不停工的，也抓紧推进这个盾构机的制造工作，全力冲刺我们年底盾构机具备下线验收的这个条件这么一个节点，为明年的我们盾构机的始发做好准备。
3: 跨海掘进抢的是世界级节点，河道整治连的是万家灯火。在宁波镇海区，万工塘河综合整治工程沿谢浦大河铺开，这是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1000万亿工程的关键项目，总投资约9.2亿元。00后管理人员刘道斌来自重庆，假期选择留守。
7: 国庆期间嘛，对施工管理这方面也很重要，父母都在老家的，虽然也有牵挂，但是也很理解我。今年年底基本上主体工程大概能做到80%左右，明年中秋国庆就能回家。
3: 从河道整治到城市天际线，从刚出校门的00后到扎根工地多年的老兵，坚守的故事在浙江版图上不断续写。在杭州西站南综合体320米杭州第一高楼正节节攀升。项目副经理周玉从一片荒土开始扎根5年，和1300多名建设者一起把国庆假期留在了工地。
8: 想家肯定是够想，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项目的任务在这儿，责任心也在这儿，包括我们下面那么多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是要牺牲小家为了大家。我老婆有时候就跟我说，一辈子能见到这种项目，全家人都非常骄傲。
0: 文化中国行，
1: 近年来，浙江新大众文艺创作蓬勃兴起，网络文学、微短剧、影视制作等领域涌现大量创新成果，实现从草根创作到精品出海的跨越，让文艺之花在基层绽放。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三篇《草根破圈，新大众文艺激荡时代新潮》，来听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9: 在宁波北仑大旗街道，40多名来自各个企业的职工聚在一起，进行一周一会的读书分享。读书会的发起人陈丽娟是一名产业工人。2016年，她从河南来到宁波务工，从几百字的公众号短文写起，到参加征文比赛拿奖写书。2023年，她发起潮涌领读读书会，带着身边的产业工人线下阅读，至今已经举办145期。
10: 我写了一本书叫《走向枝繁叶茂的人生》，主要是讲述的我人生的一个历程。今年年底的时候应该能出版。阅读改变了人生，本来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当一个留守妇女，现在的话我是一个可以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展望，可以有自己的读书会，而且还可以业余去写作，我就感觉到很幸福了。
9: 陈丽娟的故事正是浙江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鲜活缩影。从菜场作家陈慧到货车司机诗人孙飞群，在宁波已经有12万人参与文艺创作。宁波出版社近日推出涌现新大众文艺书系全国征稿计划，面向素人创作者、基层劳动者提供从改稿到出版的全链条公益扶持。社长袁志坚说，
11: 现在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具有着无限可以想象的力量，包括诗歌、散文、纪实文学，包括非虚构的一些作品都在我们的征集范围之内。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把选定的10部作品和作者进行确定，争取在明年涌现新大众文艺书系能够出版发行。
9: 在互联网的赋能下，网文网剧也为新大众文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这段时间，改编自济宁本土网文的短剧《国宝归位，我的非遗系统觉醒了》火爆全网，讲述了博物馆实习生穿越百年守护济宁惠民茶的故事。在济宁3000平方米的网络文学众创空间里，经常讨论声不断。主理人杨万勇说，他们邀请国内知名编剧作家前来授课，每月开展文学夜话，加速推动本地网络文学产业化。
12: 我们会帮忙对接我们国内的这些头部的网文平台，去引入一些这种名家工作室，从选题策划、版权对接，还有创作帮扶、跨界转化上为我们作家去做赋能，最终呢为作家们提供一站式的创作孵化和 IP 转化的服务。
9: 当大众创作遇上人工智能，文艺生产和传播的边界被进一步拓宽。在浙江曼格动漫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电脑屏幕上一座修仙书院正在渲染生成，云雾绕梁，画面细腻又梦幻。作为首家入驻莫干山 AI 影视城的动漫公司，曼格动漫从去年10月起转战 AI 漫剧赛道，每个月稳定产出15到20部，题材横跨古装修仙、现代灵异悬疑、经典神话等多个赛道。玉珠君是制作组的一名组长，手头同时跟进着3个短剧项目，电脑上有30多个 AI 软件。他说 AI 技术正重构创作流程，
13: AI 它可以更好的且更快的达到我想要的一个画面和视频结果。首先最直观的是效率上面，剧组中的话从选角、沟通、场景的租赁、道具、妆造，会有很多的沟通成本和时间成本，在 AI 上面做的话，那就可以大大减少这个时间。
9: 从本土孵化量产到扬帆出海，新大众文艺也正孵化出文化出海的崭新力量。曾经以实景拍摄接待剧组为主的中国象山视听产业园，今年累计出海剧目57部，正完成从拍摄地到文化出海口的华丽转型。宁波市影视文化产业区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苗说，他们正在为中小团队和个体创作者搭建算力和分发渠道。
14: 现在创作门槛大幅降低了，大众创作的渠道被真正打开了，已经孵化了6个 OPC 单元。我们和央广视讯、凡酷文化、华智数媒等海外渠道都建立了深度合作，借助他们覆盖东南亚、北美等全球化的分发网络，给园区企业提供了一站式的出海通道。
9: 人人皆可创作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浙江大地上生动实践的新大众文艺图景。在微短剧赛道，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出台专项实施意见，推出九项举措，引导乡村民间力量参与微短剧创作生产。浙江各级作协、文联、文旅主管部门搭建起发现、培育、推介完整链条，让散落民间的创作力量被看见、被成全。外卖诗人王继斌近日刚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他说，
15: 对于未来的发展，我相信文学依然会形成自己的高峰，但是它不再是锐角的金字塔，它可能会形成一种漫长的山脊，很多人站在同样的平行线上，还有很多人在山坡上，是这样的一种天女散花般的高峰。
16: 我升级当爸爸了，
17: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8: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6: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8: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介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6: 行，就听你的，
19: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0: 购车新别急，
21: 必打有秘诀，
20: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2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3: 浙江之声，
2: 来关注国庆假期。国庆假期第三天，杭州全市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截至昨天下午四点，全市各景区景点接待游客325万多人次，其中杭州西湖景区共接待游客190多万人次。
1: 国庆假期，浙江多地景区和街区推出 AI 加文旅新场景，从人机互动运动会到智能排队系统，从 AI 伴游到机器人服务，科技正让出游变得更便捷、更有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9: 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文三向前冲全国首届人机互动运动会正在举行，机器人足球、脑控赛车、机器狗射击、数字冲浪等六大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第一次和机器人踢球的市民曾先生对这种新奇体验印象深刻。
24: 机器人非常智能，能判断自己的路线，然后判断自己的角度进行射门，这个难度还蛮高的。跟真人玩的话，人的话你可以观察他的表情啊之类的，机器人你是没办法观察他有可能说在上方射球，也有可能在下方，不确定在哪个角度就射门了，灵活性更强。
9: 文山数字生活街区副总经理周小娜说，推出这样的活动是为了让 AI 加更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
25: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平衡戒指，我没化妆，但是戴上这个平衡戒指之后，那可能它的稳定性会变得更强，速度会更快，通过用科技的方式来赋能，让我们这个整个竞技比赛变得更具有趣味性、互动性。
9: 赛场上的科技互动让人新奇，而旅途中的科技服务则让出游更从容。在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双龙洞的卧舟入洞是热门打卡项目，以往旺季排队动辄4小时以上，今年国庆景区推出分批叫号智能排队系统，把现场排队变成线上排队，排队时间缩短到30分钟以内。游客刘波说，扫码就能实时查看排队进度，等待的时间就可以逛逛景区了。
26: 感觉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景区里面啊，引入这一些这个 AI 器人的一个元素啊，感觉它会让我们这游客眼前一亮的这种体验。
9: 在湖州长兴， AI 伴游系统正在让游客的游览变得更深入，游客扫码就能听到景点语音讲解，系统还能根据实时位置推荐游览线路，解答各类问题。目前这套系统已覆盖大唐贡茶院、仙山湖景区、金钉子远古世界等10个热门景区，无需下载软件，无需预约注册，扫码即可使用。游客陈梦雨说，
27: 以前来景区游玩的话呢，我们总要提前做很多功课，像查路线啊、找讲解啊，就特别费时间。但是现在有了这个 AI 伴游系统之后呢，我们打开手机就能听到语音讲解，还能随时问问题，就像带了一个私人导游一样的。
2: 国庆假期，有人奔赴远方，也有人走进运动场馆。浙江多地体育场馆预约火热，羽毛球、篮球等热门项目一场难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9: 今年国庆期间，杭州数十个体育场馆向市民惠民开放，杭州运河体育馆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项目预约十分火爆。
1: 场馆负责人吕明说，
0: 一号到三号我们这边属于免费开放的，羽毛球啊乒乓球这种订的基本上都订满，篮球也是。
1: 宁波部分球馆尝试一馆多用，让羽毛球与篮球网球共用同一片场地，通过分时排期来提升空间利用率。台州玉环市奥体中心羽毛球场地在节前一周开放预约，几秒钟就被抢光，人数比平时双休日增加了一倍多。在绍兴嵊州，羽毛球馆人气高涨，不少球友在球场上挥洒汗水。嵊州市区一家球馆的主理人裘海哥说，
3: 很多的球友都选择了不出去玩，因为他们说人挤人车堵车，还不如来选择打打球健康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享受羽毛球带来的快乐。
1: 五州安吉县工人文化宫的五大运动场馆场场约满，每天预约接待近500人次。工作人员王鸿飞说，阴雨天气让室内场馆成了市民休闲锻炼的首选。
4: 我们的场馆基本上都是满的，特别像羽毛球跟篮球基本上是爆满。节假日刚好有这么个时间，可能大家约在一起，可能在下午这个时间点，可能大家都会来。
1: 国庆期间，浙 B A 赛事激战正酣，票根含金量也在飙升。各地以赛为媒，串联多元消费场景，持续释放赛事经济活力。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5: 按即推出文旅惠民大礼包，球迷凭浙 B A 票根即可解锁看球加游玩加住店加美食全链条福利。趁着国庆假期，不少球迷专程来到安吉看球赛、逛竹海、品特色美食，解锁赛事加度假的新玩法。杭州球迷于条文说，
6: 很好玩很好玩，吃了个便饭嘛啊，这个口味也挺好的，跟牛蛙堡呀、芝麻堡呀、鱼头堡呀都挺好的，这次我们还会再来的。
5: 台州玉环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串联赛场与山海风光，打造观赛旅游精品线路。不少专程来玉环观赛的外地球迷利用观赛闲暇打卡山海美景，体验海岛风情，品尝鲜活海鲜，真正实现看一场球赛，游一座城市，品一方烟火。玉环赛区组委会促消费组负责人吕晨阳表示，接下来将继续依托赛事 IP 盘活全域资源，
7: 下一步将不断丰富我们玉环的文体赛事活动，不断盘活文旅资源，激活消费市场，推动更多高端赛事落地玉环，让更多人跟着赛事走进玉环，爱上玉环，不断擦亮我们海屿岛城市精品牌。
5: 在浙 B A 看球出行也有新福利，宁波市商务局联合滴滴出行推出浙 B A 专属观赛出行券包，覆盖打车、代驾、酒店住宿、新能源充电等多个场景，市民每周都可领取。宁波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工作人员甘天林说，
8: 我们想用一张小小出行券把赛事人流接近宁波商圈和特色街区，球迷愿意来，方便来，留得下，商圈有客流，街区有烟火，城市消费也就火起来了。
2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3: 浙江之声。
2: 在舟山定海新建村，一颗颗景观葫芦通过非遗大漆工艺成为艺术品，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文旅经济的致富果，点亮乡村新风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9: 在新建村乡村艺术馆，八位村民围坐在长桌旁，正在制作非遗大漆葫芦的手稻

0: 环节，打磨葫芦胎体，要用砂纸一点点磨掉葫芦的棱角和毛刺，直到表皮发白，为后续上漆不掉色打好基础。完成打磨后，还要进行固漆、阴干等粗加工工序。73岁的村民周亚莹说：“他一有空就到这里加工葫芦，家门口就能赚钱。”
1: 很喜欢自己家门口100多元一天，对我来说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这些葫芦来自新建村种植的200多米葫芦长廊。去年5月，新建村定海文旅部门和新建村乡村艺术馆馆长张高俊共同商讨后，决定把村里绿野仙踪景区的一条便道打造成葫芦长廊。文旅部门负责种植葫芦与景观运营，张高俊负责非遗大漆葫芦的艺术创作与品牌打造，村集体组织村民参与葫芦的粗加工环节。新建生态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慧燕说，今年200多米葫芦长廊迎来了大丰收。
2: 来这个仙踪林玩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我接待过好几波客人，有一个人说：“哇，我活了50多岁，从来都没见过这么长的葫芦长廊。”
0: 新建村副书记卢海芬说，在7、8月份的葫芦成熟期，高峰期进村游客日均超2000人。
3: 因为葫芦啊和福禄谐音啊，大家把它当作吉祥物。自葫芦长廊结出果实，成为我们村里新的风景线，来村里的游客多了，带动农家乐、农特产品等一系列消费。
0: 去年首批葫芦成熟后，张高俊把葫芦长廊产出的果进行回收，村民们把葫芦表面的青皮刮掉，然后阴干晾晒。张高俊说，大约半年后，葫芦逐渐从绿色变成黄色，就成为可以制作非遗大漆葫芦的原料。
4: 我们用大漆来表达，是葫芦里面最复杂最丰富的一种表现手法了。
0: 经过村民粗加工后的葫芦毛坯，经过数十遍刮灰、修漆、阴干、打磨，反复上漆抛光，在表面勾勒渔船、海浪、葫芦纹样，搭配螺钿镶嵌工艺。张高俊说，制作完成一只非遗大漆葫芦至少需要1个半月，大的可以作为室内摆件，小的可以做成车载挂件、钥匙扣等。
4: 1-2百块钱一个到10000多一个，我现在最高的是15000块钱一个葫芦，有很多人买的。
0: 张高俊还在村里墙绘上留下了葫芦长廊最美的样子，在绿意盎然的藤蔓间，形态各异的葫芦簇簇垂坠，随风轻动，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游客张燕和朋友驻足在葫芦墙绘前打卡拍照，
5: 看到这么多葫芦，对动画片《葫芦娃》的记忆一下就冒出来了，满满都是童年的回忆。
0: 张高俊说，接下来他将持续壮大葫芦文创产业，吸引更多的村民加入葫芦加工队伍，
4: 会对葫芦做更多的日用品的开发，做成盘子啊、碗啊，做成更多的摆件，看上去材料是葫芦，但是已经不像葫芦了，会更多的人来使用。
6: 近年来，一批差异化小众特种养殖业在湖州乡村悄然兴起，从观赏龟到药用水蛭、特色蛇类，这些看似冷门的养殖品类，凭借较高的附加值和带动力，正成为拓宽乡村致富路径的新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7: 水蛭俗称马蝗，可在湖州市南行区石崇镇花园湾的繁殖生物科技养殖基地里，宽体金线蛭正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由于药用价值较高，这几年宽体金线蛭的市场需求量逐年增长，收购价格也稳步攀升。今年该基地干品产量可超2万公斤，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基地负责人刘东康说，一池水连着的是一条稳稳的增收链。
8: 我们现在整个也都是通过 GAP 跟药厂去共建溯源体系，整个流程我们都要溯到药厂把控的，销路是挺稳定。
7: 为做大水蛭养殖产业，基地还与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开展合作，创新推出蛭丘混养模式，既可以维持水体清洁，又能节省约60%的人工管护成本。此外，基地还计划将产品向中药材粗加工、药食同源产品开发等领域延伸，并通过对外输出种苗与养殖技术，进一步带动产业发展，吸纳周边村民就业。产业稳了，村里也跟着受益。石崇镇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陆攀平说，
9: 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扶持产业扩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稳就业，以产业兴乡村。
7: 南浔的水蛭养殖风生水起，德清的蛇类养殖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在新市镇子思桥村，这个被誉为中国第一蛇村的小村庄，靠着一

0: 条条小蛇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聊起这些年的变化，带头人杨洪昌说，
1: 我们这个光路产品光一个山庄分一个蛇骨块，总共是多少蛇的品种，我就在起码咱们有好几千万吧，第三层也在搞参观旅游生活教育这块。
0: 杨洪昌还带动30户左右的合作社成员，通过收购代销增加收入，从一个人慢慢变成一群人的增收。为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养殖户走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如今，蛇产业已从单纯养殖延伸到深加工环节，蛇毒、蛇酒、蛇胆、蛇油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五步蛇等中药材养殖品种也在持续丰富。德清县新市镇水北村工作人员蒋希苗说，
2: 有效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带动40余户农户发展特色养殖，户均增收5至20万元。村集体大力扶植该小众特色养殖，推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
0: 水蛭、小蛇、小乌龟等等，这些曾经边缘的名字正在乡村里蓬勃生长。各地通过盘活闲置棚舍、低效农田等乡村资源，扶持特色农业发展，积极引导青年、青农人返乡创业，推动小众养殖向标准化、规范化、链条化、品牌化转型，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湖州市委党校经管教研室讲师袁文超表示，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搞大项目，找准特色，做精做深，小产业也能做出大文章。
3: 湖州小众养殖业的蓬勃发展，本质上啊，是我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动实践，避开了传统种养的这种同质化的竞争，靠高附加值赢得了市场。只要继续沿着标准化、链条化、品牌化的方向走，不断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和带动力，小众养殖还将释放更大的共赋效能。
4: 2025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赋带头人金牛奖获得者林芳良，是一位在浙赣两省交界的衢州长山白石镇草坪村扎根10多年的村书记。他带领村民以红辣椒精神闯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共赋路，让一个薄弱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共赋样板村。如今他的辣椒越种越火红了。来听长山台的报道。
5: 见到林芳良时，他正在辣椒基地里忙碌着，第一批辣椒刚刚采收完毕，第二批辣椒也随即种植到位。谈及辣椒种植，林芳良的脸上满是期待。他告诉记者，今年村里对辣椒品种进行了全面改良升级，还邀请专家优化了种植技术，形成一套更科学规范的种植流程。
6: 今年这个辣椒哈，第一批的产量要比去年哈增加这个1/3，那么估计呢是5到6块钱批发，这个价格。那主要我们是销往江西的豫商，还有这个我们长山、衢州、开化等地，经销商过来批发的。
5: 如今草坪村辣椒种植面积已超600亩，全年产业总产值突破400万元，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村民曾金寿说，
7: 那个他在厂里面做事，他是产了一个月多，那个赚了2-3千块钱，很好的。
5: 去年林芳良荣获浙江乡村振兴共赋带头人金牛奖称号，在他看来，这份荣誉既是对他的激励，更是一种鞭策。
8: 感觉到我们这个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不光是个人要这个能力素质要提升，也要这个金牛奖要带动这个全村的村民在这个致富。
5: 在林芳良的推动下，草坪村还打造了草坪红辣椒共赋工坊，并与浙江柚香谷等企业合作研制柚皮、黄豆、香柚等多种口味草坪红辣椒酱产品。目前辣椒共赋工坊已研发20多种鲜辣产品，储备辣酱40万罐。对未来，林芳良信心满满。
8: 接下去哈，我会把我们这个村里这个辣椒基地扩张，继续扩大，还要把邻村的太平村的江西哈这个村民，那么一起带动起来，让他们到我们草坪村的一起参加这个培训种植辣椒。我们会持续的把我们这个辣椒产业哈发展壮大，让这个辣椒产业更加的能够这个。
9: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 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0: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超市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9: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 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工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11: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1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9: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5: 反映民生，
11: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五大景区联动，沉浸式文旅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国庆假期，江城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假日不停工，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抢抓建设进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江城台记者赵成、周根报道。今年11假期，江山五大景区高能联动，创新推出修仙幻境加非遗传承特色双线游玩模式，打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以山水实景为目，非遗文化为魂，为各地游客打造集趣味闯关、古韵穿越、手作体验于一体的多元化假日文旅盛宴，让游客在奇山古韵中尽享江山独特的假日魅力。10月2号上午，在江郎山景区寻仙江郎山野问道主题活动火热开启。依托江郎山独特的丹霞地貌，景区打造沉浸式仙侠实景场景， 沿途设置十八区、开明禅寺、慧仙岩、一线天等八处打卡点位，随处可见身着仙。

0: 侠装扮的真人 NPC。 游客沿着登山步道穿行，奇峰险石之间化身寻仙者，与 NPC 对暗号、答谜题，参与趣味小游戏，让登山赏景之旅变为一场鲜活有趣的仙侠冒险。游客付池，
1: 我体验感更加增加了互动性。
0: 游客刘梅芳，
2: 我觉得江城的文旅还是很给力的，而且刚才我们在下面那个还给我们拍照，他说加个群可以免费给我们拍好看的照片，我觉得这点也很贴心。
0: 一路闯关，步步进阶，集齐足够修为后，游客可以兑换独具江山特色的惊喜文创好礼。除了有趣的仙侠巨游，江龙山的自然风光同样令人沉醉。雨中的江龙山，云雾弥漫，往日可见的一线天光被浓雾晕染，反倒多了几分朦胧仙气。游客们沿着石阶穿行，仿佛闯入仙侠剧里的秘境，尽显世界自然遗产的雄奇与缥缈。游客沈杰华，
3: 体验感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首先我感觉不愧是五 A 级的景区，虽然说今天是雾天，但其实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任何事情嘛，总归有遗憾才是最完美的嘛，下一次再到江山过来再过来。
0: 而在念巴都古镇，一场古韵穿越之旅等候着游客。假期限定商会风云沉浸式巨游、非遗鱼灯巡游、非遗木偶戏等轮番上演，一秒带领游客穿越回明清商埠，感受繁华烟火。游客张凯欣，
4: 多一些精彩吧，要不然逛古镇有点很无聊，如果要多加一些这种环节的话，可能会更多人来看吧。
0: 国庆的古镇主打一个热气腾腾，文昌宫广场化身四省边际非遗市集，唐画、草木染、脸谱彩绘等特色项目集中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樊娟，
5: 这很好啊，尤其带小朋友来了，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非遗文化，还是可以的。尤其像宝宝他刚刚画了这个唐画，他就特别喜欢
6: 小兔子。我本来想的是，因为我妈属兔，画一个小兔子就觉得很可爱，很开心。
0: 这个国庆假期，我是以江龙山仙侠沉浸式闯关、念巴都古镇非遗古韵体验为核心，联动五大景区，打造修仙幻境加非遗传承双线文旅体验。是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江丽丽。
7: 剧团还是围绕来江山 IP， 那主题是寻仙江郎首座山河，主要以江郎山修仙主题真人 NPC 闯关游戏和其余国有景区以不同的非遗首座体验为主，多维度丰富爬山及观光体验，让我们游客多参加多互动，来游览的过程中感受到我们江山本土文化特色，让大家在江山享受一场慢生活的文化体验之旅。
8: 江城台记者杨雪、郑奇卫报道。国庆假期，江城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记者走访城区大型商超、汽车销售门店，看到各类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黄金珠宝、休闲娱乐、服饰零售、汽车消费多点开花，江城假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10月2号上午，城北东方商厦里人头攒动，国庆假期商场推出了力度十足的团购券活动，拉动了各大品类的消费需求，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挑选。城北东方商厦总经理张海平，
9: 我们的这个超市这一块哈，我们今年也刚好作为一个9月份进行了一个重装升级，然后在10月1号我们正式一个开业啊。那今年我们整体的城北的这个东方的一个客流的这一块的话，跟去年同期来比，我们是增长了18%，然后销售这一块我们也是增长了12%左右。我们也进行了一些一个企划的一个引流活动。
8: 黄金珠宝一直是国庆消费的热门品类，不少黄金门店抢抓国庆消费契机，在商场团券基础上叠加门店专属优惠，吸引不少市民。老凤祥店长于凤娟，
10: 我们黄金克俭120一克，然后的话公费是打8折。我们现在的话也有叠加商场活动，所以商场活动的话力度也是一年之内也是数一数二的，那个力度非常大，那客流相对来说增加很多。
8: 商场游乐区内人气旺盛，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过来放松消遣。市民周建波，
11: 今天是国庆假期嘛，小孩也不上学，然后我们也没上班，陪下小孩来抓娃娃机，他也最喜欢。

0: 们抱抱袜子的。
1: 商超消费火热，汽车市场同样迎来一波销售高峰。在比亚迪江山之敌 4S 店，前来咨询看车的顾客络绎不绝。门店推出十台特价车，配套砸金蛋抽奖以及免息免手续费金融购车政策，充分释放了市民的购车需求。销售经理郑志明：
2: 通过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店里客流也增加了蛮多，客流的话增加了30%-40%，再还有我们营业额也相对来说也有提升，提升了60%左右的营业额。但反正这次国庆活动的话，客户到店的热情也很高，我们还有很多客户就直接车看好了，就当天就把他车开回家了。
1: 国庆期间，商家纷纷推出让利惠民举措，购物休闲购车需求集中释放，旺盛的假日消费活力也映照出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3: 江城台记者戴义成、周超南报道。国庆假期，我市各大景区活动不断，游人如织。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内同样人气高涨，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如画秋景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10月1号，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热闹非凡，绿与粉两辆观光小火车不间断循环开行，载着一批批游客穿梭在田园之间。园区设置了套果书、红歌猜猜猜、挑谷纳福、草船借箭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不少游客依次打卡各个点位，在体验农耕趣味的同时重温红色记忆。游客宋建欢：
4: 刚刚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唱红歌的这个环节，在国庆节这样的机会呢，可以借机给我们的祖国献上一首歌，也觉得非常的好，很激动吧。
3: 现场许多游客漫步赏景，翻滚的稻浪，步步生花的田间小道，氛围感十足的节日布景，不远处的江郎山等，都成了游客打卡出片的优选背景。游客杨青霞：
5: 感觉五湖四海人们都到了这里，就感觉有点热情啊，然后也觉得氛围特别好。
3: 园区的特色美食同样俘获了大批游客的味蕾，豆腐公社内豆香应运、豆腐冰激凌等创意豆制品备受青睐，窑烤小屋里麦香扑鼻，刚出炉的面包令人食欲大增，帐下暖锅热气升腾，游客围坐品尝乌鸡小火锅，尽享假日惬意。游客李文文：
5: 跟我妈还有跟我的小孩，主要是今天天气好，然后豆蔻年华我也听了很久嘛。
3: 为保障假期游玩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还在入园引导、交通指示、设施维护、安保等方面增配人员，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运营方负责人金峰：
6: 首日呢，毛估一下应该有5000人了。像小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不停的满转，应该小火车的客流应该就都突破1500人。10月2号和4号应该会人流的高峰期，我们预估应该是8000到10000人左右。
1: 江城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十一期间，324省道温岭至长山公路、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1期施工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程节点目标如期完成。10月1号，记者在工程现场看到，作业场内土方碎石平整铺开，预制水泥涵管等工程材料有序堆放，一旁的旋挖钻机对准作业点位开展桩基成孔作业，挖掘机整理作业场地，转运土石方，各项基础施工有序推进。中建第7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孙赞浩：
7: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连接线富门西桥桥梁桩基施工，我们这个项目是刚刚进入开工建设阶段，沿线的清表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是连接线桥梁施工，还有这个圆网涵以及部分挡土墙的施工。
1: 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1期主线起点位于麻车水泥厂路口，经麻车村、下南塘村、殿前村，终点在彭里村村道交叉口，全长3.56公里。连接线起点位于殿前村附近，顺街再建永金渠上高速江山西互通连接线，起点与主线交叉，终点位于彭里村江青线与水泥厂进厂道路交叉口，连接线全长约0.82公里。其中主线起点至连接线交叉口段采用双向6车道1级公路

0: 同步启动，多点位并行施工。孙赞浩，
1: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不停工，但是差异化安排施工作业，目的主要是为了抢抓工期，争取早日完成施工任务，为当地交通建设的发展贡献力量。
2: 江浙台记者严雪明报道。近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50项2026年浙江省传统产业内生裂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浙江科力车辆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凭借聚财强基、创新破壁的创新实践，成功入选企业侧创新驱动类典型案例。科力车控成立于1998年，专注新能源商用车质控底盘、热管理系统关键部件的研发、制造与服务。一物链融合，特别是做强创新链、人才链，为传统企业内生裂变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样本。
0: 江浙台记者张信林、郑家豪报道。体育搭台，文旅唱戏。10月2号晚，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 C 组第四轮小组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打响，衢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诸暨队。赛场上，球员比拼火热。赛场外，各地球迷趁观赛机会选购江山美食与特产，真正实现了体育赛事与地方文旅消费的有机联动。比赛还未开哨，篮球馆外的特色市集已热闹非凡。沿着馆外步道，30个摊位依次排开，衢州烤饼、江山油炸果、大陈麻糍等各色风味小吃香气四溢，绿牡丹茶、九制黄金、夫子礼等本土农特产品琳琅满目。球迷们穿梭其间驻足选购，开心品尝。夜幕渐深，篮球馆内比赛正式打响。经过4节鏖战，最终衢州队以72-77惜败。比赛虽然落下帷幕，但体育赋能文旅的故事还在继续。不少外地球迷趁着观赛机会开启短途游，品味江山特色美食，感受本地风土人情。
2: 江浙台记者报道，近日江山市文物面对面社科普及活动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本次活动由江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江山市博物馆主办，衢州市博物馆协办，将博物馆里的文物知识从展厅搬进田园场景，为现场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的社科普及之旅。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博科普展板，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讲解文物知识，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就能轻松学到相关内容。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

0: 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